0: 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嘉瑞陪你一起开启乌鲁木齐周一的清晨。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三个工作日的起始日，新的一周的节奏将从此刻从容展开。首先关注首府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好的天气，气温11到23摄氏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那早晨的凉意也是格外的明显，早晚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早高峰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白天阳光充足，外出记得防晒补水。周一早高峰加上假期临近，市区的车流量较大，请您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尽量错峰或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当然驾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及时关注实时路况，愿你从容出发，顺利抵达。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资讯，也愿这个秋日的清晨阳光相伴，平安顺遂。也在这儿提前祝大伙儿国庆假期愉快，出行顺心。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力西南风2级。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昌吉、南疆西部等地的山区依旧有降水，高山区雨转雪。北疆、东疆仍有大风，南疆局地伴有沙尘天气，平原区域天气平稳。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巴州北部山区累积降水量偏多，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重点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区出行的驾驶员请提前查询路况，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再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的东南部、贵州西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内蒙古大部、辽宁中部、山西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根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呢，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全国铁路今天呢是迎来了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历史的最好成绩。祝福祖国巨星花篮近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坛半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当地时间9月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贾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黄金期啊，很多朋友蒸好螃蟹端上桌之后啊，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鲜香的蟹黄、蟹膏，而是蟹壳缝隙、蟹脚关节处啊，一坨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这时候啊，很多人都会犯嘀咕啊，这心里说，这到底是什么呀？是脏东西、寄生虫，还是变质了？到底能不能吃？今天呢，就给大伙儿一次性讲清楚螃蟹的完整食用常识。 首先呢，先来解答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蒸熟的螃蟹身上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是可以放心吃的啊，并不是脏东西。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人和动物靠的是血红蛋白来供氧，而螃蟹的血液里含的是血蓝蛋白，在鲜活状态下呢是几乎无色的，微微泛蓝，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蛋白质遇热变性凝固，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白色固体。它本身呢是无毒无害的，吃下去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口感较为寡淡啊，没有什么味道，算不上美味。大家不想吃啊，也可以直接剔除。搞懂了白色的固体，再带大伙儿重新认识螃蟹身上啊真正精华和真正不能吃的部位，彻底告别盲目吃蟹。先来说大家最爱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一道急救健康类的题目啊，就是皮肤啊被开水轻微的烫伤之后，第一步的正确做法是什么？那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四个选项啊，看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首先 A 选项是涂抹牙膏 ，B 选项是冷水持续冲15分钟 ，C 选项呢是挑破水泡 ，D 选项。涂酱油。那被烫伤啊，轻微烫伤之后呢，正确的做法究竟是以上四项的哪一项呢？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嗨，资讯来了。
2: 接着呢，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根据自治区商务厅监测，2026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稳中提质。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9%，服装、通讯器材等潮流消费增幅明显，分别上涨36.6%和65.7%。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效凸显，今年累计带动销售额超232亿元。节日期间，全区的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物价稳定，各地密集推出消费券的发放、主题促销、汽车下乡等惠民活动，文旅体育消费热度攀升。全区开展400余场文旅活动，推出200余项优惠政策。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强化巡查，全力守护群众放心安心的节日消费环境。与此同时呢，国庆假期临近，节日购物、聚餐、出游增多，食品消费需求旺盛。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群众安全、理性、健康过节，同时提醒消费者妥善留存消费凭证，遇到权益受损问题，可拨打12315热线进行维权。节日期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抽检力度，严查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一至八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江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全力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全新的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10月12号正式上市。一改以往小区配送管理一刀切的模式，配送准入方式交由小区业主大会自主决定。新规明确，业务业需简化骑手出入登记流程，规范配送停车区域，配套智能寄存柜，鼓励建设骑手爱心驿站，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便民设施，推广扫码、人脸识别等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配送效率。目前乌鲁木齐部分小区已率先打造骑手友好小区，完善配送指引、专属车位等配套设施，大幅改善骑手工作环境，让社区服务更暖心，民生配送更高效。为期3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昨天在昌吉开幕，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子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造葡萄酒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本节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那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的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3处。我们具体来看，首先第一条呢是昌吉回族自治州 S101线，因地质灾害，于9月21号的10点40分起，对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的路段实行了道路阻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为10月31号23点。那请途经此处的朋友提前规划好绕行的路线。还有第二条呢，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 G217线，从昨天18点起呢，哈西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口的路段道路封闭，当然预计今天的19点会恢复通行。同样，塔城地区的 G217线同步呢在9月27号的18点阻断，拔营沟至哈西勒根隧道的出口预计呢也是在今天19点会恢复通行。 好，早间的8:27进入到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关于一个急救健康类的题目啊。看到我微信公众平台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基本上啊都是发来了正确答案。那我们看一下题目再来，就是皮肤被开水轻微烫伤之后呢，第一步的正确做法是什么？第一步的正确做法是什么？今天给大伙儿四个选项，我们来分别说一下。A 选项呢是涂抹牙膏 ，B 选项是冷水持续冲15分钟 ，C 选项呢是挑破水泡 ，D 选项

0: 涂酱油。那以上四个选项哪一个呢是当皮肤被开水轻微烫伤后的第一步正确做法？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参与互动啊，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呢，赶紧参与起来吧。加油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昌吉西部南山半行公路穿越山区河谷，地质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一条民生公路串联沿线的乡镇出行。昌吉州交通建设公司有一位项目总工程师，常年驻守山区的施工一线，攻克河谷软筋、山体边坡的施工难题，高标准地完成了多条山区民生公路的建设，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他就是省道231线半行公路项目指挥长、总工程师李红雷。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李红雷扎根山区工地、攻坚克难、修建富民公路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李红雷常年驻扎昌吉山区公路的施工现场。项目区域河谷软土地基承载力差，山体边坡易滑坡，施工安全质量管控难度极高。施工周期内，他吃住全在工地，每天徒步巡查全线的施工点位，优化路基加固、边坡防护的施工方案，有效规避了滑坡、路面沉降的风险。项目建设期间，他优先配套了乡村便民通道、景观停车区，兼顾了群众的日常出行和山区旅游发展，高标准按期完成了全部的施工任务。在汛期暴雪天气的施工间隙，他坚守工地值守，排查工地的安全隐患，保护施工设备。他常说，山区公路啊，是沿线群众的致富路，工程建设容不得半点马虎。某骨干李红雷在施工现场开设了青年技术课堂，针对山区软基施工、边坡防护、地质勘测等难点，手把手的教学，培育了一批年轻路桥的技术人员。他统筹协调施工班组的工友，合理分配作业任务，改善工地的食宿条件，保障一线施工人员的权益。完工后，他还会持续跟进道路养护的技术指导，延长公路的使用年限。展望未来，李红雷说，我呀会继续扎根新疆山区公路的建设一线，持续攻克复杂地质的路桥施工难题，高标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克拉玛依26到12摄氏度，石河子26到12摄氏度，昌吉25到11摄氏度，吐鲁番31到17摄氏度，库尔诺27到15摄氏度，阿克苏25到10摄氏度，喀什24到12摄氏度，伊宁25到9摄氏度，塔城20到5摄氏度，哈密29到8摄氏度，和田25到10摄氏度，阿勒泰18到5摄氏度，阿图什24到12摄氏度，博洛25到10摄氏度。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现在是早间的8点4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邮政管理局最新的数据发布，2026年的前8个月，乌鲁木齐市的快递业务量累计突破2.5亿件，同比增长23.29%，快递业务收入达28.61亿元，同比增长12.11%，行业呢是运行稳中向好。根据数据显示，异地快递业务增长最为迅猛，同比增幅超26%，同城国际的寄递业务同步呢是增长，那双节期间快递快件量持续攀升，节日礼盒、生鲜瓜果、秋季服饰等进港快件增多，本地特色干果、时令水果成为主要出港的快件。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区两级的9个出入境服务大厅开启了便民不打烊办证专场，高效保障群众节假日的办证需求。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各办证窗口累计受理各类出入境证件近2200本，办理预约1170余人次。那依托智能化的设备，市民办理港澳签注可以实现几分钟快速办结，通过移民局12367新疆公安的微警务小程序，还能在线预约查询进度，实现指尖便民办事。据了解，国庆假期出入境便民服务将持续开展，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1点至13点开放办证窗口，那市民呢可以提前线上预约。9月27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在沙之船奥莱圆满收官，4天线下活动吸引客流量14万人次。本届动漫节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联动50余家参展单位，打造5大展示区、34项社科动漫立项成果集中亮相。左宗棠《西行记》、昆仑《小小英雄传》等原创的精品力作，讲好新疆故事。AIGC 的创作，还有 VR 的沉浸体验，机器人乐队等科技元素精彩亮相，秋瓷乐舞、沙画、宋代点茶等非遗体验同步开展，为市民呈现了一场全龄段可看、可玩、可学的动漫

文化盛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时隔较短啊，那国内的部分高校实行了两节连休的政策，推出13天长假，让大学生群体成为这个假期出游市场的活跃主力之一。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在大学生长假跨省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榜单当中呢，乌鲁木齐高居榜首。乌鲁木齐登顶大学生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单，也反映出新疆在年轻人出游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大学生不再是假期出游的被动参与者，更是错峰出行、分段旅行、体验式文旅消费的引领群体。根据第三方平台数据，截止9月27号16点，中秋档乌鲁木齐市累计票房超140万元，超过 3.42 万人次走进影院观影。国庆档紧随其后，已有《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覆盖了悬疑、喜剧、动画等类型。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也持续至10月底，全将发放近300万元的观影消费券，惠及各族群众。近日，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的大熊猫馆为元宝和德瑞准备了中秋的专属套餐，水果串串、馕月饼和各种玩具，还撒上花瓣烘托了气氛，给两个宝贝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和情绪价值。当然，国庆假期期间呢，大熊猫馆正常开放，那宝源和德瑞将继续和大伙儿见面。早间的8:45，来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啊！今天的题目呢是一个有关急救类的题目，就是我们的皮肤当被开水轻微烫伤的时候啊，第一步的正确做法是什么？今天呢是有四个选项啊，其实正确答案呢是选择的是 B， 就是冷水持续冲15分钟，这也是最有效的立即流动的凉水进行降温。我们来看 A 答案啊，就是 A 和D， 是 A 是呢涂抹牙膏， D 是涂酱油啊。那其实牙膏和酱油是容易引发感染的，其实不能这样做。然后水泡啊也不要自行的挑破。那恭喜今天的这位朋友叫做大大大太阳啊，首先又快又准的发来了答案啊，那获得了929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稍后呢会把回执信息发到您的微信当中，请注意查收。

0: 信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啊，那国庆档的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昨天，2026年的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了2000万元，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啊，预售成绩亮眼，暂居啊票房榜的前三名。今年国庆档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覆盖亲子、悬疑、生活剧情等多种风格，适配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观影需求，为双节文旅消费啊提升了活力和浓厚的氛围，金秋观影消费力啊持活力持续释放。再关注第16届中国精英电影艺术节将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呢也将会在明天正式揭晓。近日，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及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配套活动“追风拜城，畅悦新城”城市骑行活动在拜城县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河畔，开启了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荧光骑行之旅。全程18公里，以夜骑为载体，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骑手们车轮飞驰，用运动的方式来感受拜城之美。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五站昨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2天，12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太阳城网球公开赛呢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事，设置8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今日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在吐鲁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棋手参赛。本次比赛呢，设置了公开组、男子候补棋协大师组、男子一级棋士组、女子一级棋士组4个组别。昨天呢是20届亚运会开幕的第8个比赛日，那全天呢一共产生了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首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乒乓球、举重、滑板、自由式小轮车、田径赛场多点开花。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啊，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呢是开幕式日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枚金牌。早间的8点54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关注近期热点民生内容。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早间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民生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里大家去办事遇到的政策困惑，包括出门办事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不仅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在手机的微信加号当中添加朋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先来关注今天早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的乌鲁木齐室外实时气温13度，天气比较凉，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周一的早间呢总是有些忙碌，现在各条道路现在就已经处于高峰排队的状态。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和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这两条路呢现在的平均时速都只有 10.9 公里每小时，那建议大家绕行这两条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两条道路的拥堵状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建议大家周边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出门路线。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几条路，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的西向东，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还有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这些路段呢现在的平均时速都在15公里以下，所以建议大家也早间出门，同时在规划路线的同时避开以上的这些路段。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

0: 德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听众提问问题的回复。之前呢，听众咨询在今年自治区推出的福康保政策，那是如何理赔，理赔的标准和支付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来听一听来自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燕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关于福康保理赔标准和支付比例的相关解答。
1: 如果是住院了，他首先是参加了自治区的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医保报销，然后他的起付线就是他的自付费额是在8000以上的时候，那个福康保的那个理赔他就进行启动。但是里面有一个问题，而且他在那个8000到2万是报销25%，2万到4万是50%，4万到10万是70%，10万以上是90%。但这里有一个区分的既往症人群，如果是既往症人群的话，那么它的报销就是20%。
0: 具体福康保理赔的标准达到了住院这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呢是住院自己付出的费用达到8000块钱以上就可以启动福康保的理赔程序。具体关于支付的比例呢，因为每一个人针对您的付费的情况和您的这个具体承保的情况不太一样呢，那么比例刚刚燕京处长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介绍，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去理赔，理赔到底能赔多少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问题给我们发微信或者是打热线，告诉我们您具体的情况，您具体在这个住院过程当中自己花费的费用的额度，这些呢我们帮您实时去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帮您把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内容呢以文字的方式通过微信平台来回复给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针对今年福康保的这个保险理赔的情况呢，大家有问题要问或者是恰好要使用福康保理赔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微信走进来。其他的一些问题，生活中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民生问题，大家只要是涉及生活方方面面或者是法律问题或者是政策问题，都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三部热线电话2561929225639299和25659929。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把您想问的问题

0: 告诉我们。微信的加入方式，在手机微信添加朋友这一栏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失业保险方面的一条讯息。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失业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范超来介绍一下失业保险短信提示的相关内容。范科长早晨好。
1: 好，主持人好。
0: 您好，范科长，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先说一说啊，咱们以前如果是要领取这个失业保险待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了解到，现在咱们失业保险的这个提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之前是如果就是失业待遇审核通过之后，这个失业人员主要是通过新疆智慧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拨打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的咨询电话来了解一下这个自己失业待遇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失业保险待遇这个实时推送功能以后呢，就是说在办理这个审核待遇之后，系统会自动将失业人员的待遇、起止时间、还有发放的标准、银行账户、然后这个代缴医疗的政策以及这个如何停发失业金的相关政策智能的以短信的形式推送给这个失业人员。
0: 那么在推送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同步是不是依然还是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的小程序或者 APP 来查询到以上的您介绍的这些相关情况呢？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在之前功能都保存的这个保留的情况之上啊，再推出了这么一个服务。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失业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范超，针对这一次咱们推出的失业保险短信提示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范科长，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参保了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些朋友呢，企业和个人都会参加失业保险。那么在失业保险参与成功之后，我们一旦要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朋友，现在就多了一条通讯的渠道，多了一条了解自己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标准和领取时间，包括失业保险相关政策的一条渠道。这就是大家如果通过手机客户端来申请失业保险待遇的，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 APP， 或者是通过手机的微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呢，做这个失业保险领取的申请。申请之后具体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通过短信收到相关的内容，来给您详细的罗列失业保险待遇领取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还有哪些事儿、哪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走进来。现在可以拨打的热线是25619929和25639929，或者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说身边事儿。为给辖区青年打造就近的文化学习空间，共青团沙依巴克区委员会联合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在骑马山万科都会未来三期人才小区青年之家共建图书馆的分馆，把公共阅读服务搬进人才小区。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共青团沙依巴克区委员会副书记岳源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岳书记早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岳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文化学习空间是如何打造的，咱们打造这个空间的初衷是什么？
2: 好的好的，没问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呢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在骑马山的万科都会未来城三期人才小区签订了这个图书馆分馆的这个共建协议。这个分馆就设在咱们人才小区的七号楼青年之家，纳入市图书馆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后呢咱们青年下楼就能借书，

0: 借市图书馆的书，也可以在这里归还，和这个市图书馆都是通借通还的。至于为什么建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是全江的首个人才小区，有497套住房，博士、硕士将近有200多人，很多呢都是新来的乌鲁木齐市的青年。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青年人才住在哪里，共青团的服务就跟到哪里。那今天下午我们还有现场直播，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在有青年在选书、签订协议，签约后的青年借出第一本书。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直接送到青年的家门口。
1: 嗯，也就是这个小区本身也是咱们引进青年人才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小区。
0: 是的。
1: 嗯，那除了图书借阅，后续咱们还打算为小区的青年开展哪些文化活动？在这儿您把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后续的话呢，我们的想法就是先把这个分馆运营好，把这个通借通还阅读活动青年社团做起来，形成一套能够可复制的青年之家和图书馆分馆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在这里提供一些读书分享啊、青年交流呀，相当于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社交的平台。
1: 好的，那么这个分馆对于凝聚辖区青年、服务青年将起到什么样的意义？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最后，想请岳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主要意义就是，这是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年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青年之家这个人才之家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阵地，那图书馆呢又是青年成长非常需要的一个资源，两相结合就是想把文化服务和青年生活场景融在一起，让我们对于青年的服务更加精准、更加日常。
1: 嗯，好，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共青团沙依巴克区委员会副书记岳源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关于这一次共同建分馆为我们青年人打造一片学习天地的具体情况。谢谢岳书记，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咱们打造的这个青年文化学习空间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位置的是在骑马山万科都会未来三期人才小区青年之家，和这个图书馆共同建立一个分馆。那么大家如果需要借阅图书或者是在现场看图书，都可以到骑马山万科都会未来三期的人才小区青年之家来看一看。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及时的走进来，三部热线电话25619292563929和2565929292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们关注，在手机的微信加号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具体加入的步骤呢是在您点开微信以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加号之后可以看到添加朋友，在这个添加搜索栏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那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和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三件身边事儿，大家需要有具体问题、有具体个性化的问题和我们联系呢，也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个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的情况。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可以预约日期范围调整成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从9月26号就是前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成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到10月26号是调整的过渡期，最远呢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目前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的范围调整了之外，预约车票的兑现、 退票、改签这些其他的服务和规则都是保持不变的。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的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那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如果是需要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呢，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从9月27号到10月26号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之后到了10月27号开始，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就可以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这个改变呢，告诉听众朋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在收听过程当中，您对我们节目当中的哪些内容需要有疑问要问的，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继续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齐志辉说，你好，自己缴费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涨价了？不是啊，这个医疗保险呢是涵盖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您可能针对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福康保，是不是？福康保这个保险呢，不是说涵盖在医疗保险当中的，咱们自己交医保费呢没有变。这个福康保呢是咱们自治区投放的，在这个医疗保险报销之外，如果是超出了自费部分的8000块钱，就是自掏腰包住院之后8000块钱以上的这个费用呢，可以用福康保去报销。福康保呢，咱们是自愿去投入这个投保的啊，所以这个和医疗保险和咱们的基础医疗保险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附加的，给咱们百姓减轻负担的一个福康保的保险啊。具体的情况你要需要了解呢，我可以把相关的内容用文字的方式回复到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您具体这个福康保的详细情况。其他朋友如果说针对我们刚刚节目介绍的福康保，包括我们的失业保险，在领取的时候现在有了更加方便的微信提醒的方式，还有您在办理失业保险的时候需要有哪些问题和我们关注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继续告诉我们。如果说您在领取待遇或者是办理领取手续的时候需要帮助的一些事儿，需要专业人士专业部门为您解答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民生问题我们也在针对大家的各类聚焦的生活百态，或者是衣食住行，或者是您咨询的法律问题、政策规定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和我们交流。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继续征询民生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以及民生线索。三部热线电话再次告知大家，现在依然可以拨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来关注。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长的石礁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看的工地呢？因为有些工地它让你进场之前，这个工地它其实就是一块工地，它连围栏都没有，它就会给你造成一种说是马上要开工了，马上要进场了。
1: 嗯，
0: 前期需要这个射箭啊，还有外围的一些平整啊，就是前期需要一些这样的工程。
1: 嗯，
0: 然后受害人呢也不去核，就认为要么就是熟人介绍，要么一看对方是国企背景或者是央企背景。
1: 嗯，
0: 他就信以为真了。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在签订合同以后呢，对方又说这个需要请领导吃饭啊，给领导送礼啊，或者是这个前期需要开展一些这个就是前期投入一些施工的前期投入，资金周转不过来，以借款为由，然后就是让你打款。
1: 嗯，那针对、
0: 这个、
1: 嗯，您说。
0: 还有一部分就是利用这种空壳公司，就是说本来这个公司嘛，就是说我在本地注册的公司，你一看我冒充就是挂到央企名下，就是说我跟你说我是央企下的三级子公司或者是二级子公司，然后给你签订合同，好多受害人呢不去核，一看央企他就相信了，其实他那个挂靠是假冒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印章是自己伪造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也有这种情况。
1: 嗯，那针对这样一些工程领域虚构项目的伪造合同的这些合同诈骗，在这儿我们想请您给这个工程从业人员啊提一些建议，从哪些方面去核查？如果一旦自己有一点点疑问的时候，从哪些渠道核查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方面您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好吗？
0: 好。首先呢，咱们要跟对方合作之前，要先查对方的这个营业执照，通过这个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是信用中国，或者是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先查一下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老板，然后如果看他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在这个标的所在地中标。然后看这个他们的老板，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涉不涉诉。如果说他们涉诉比较多，而且公司没有从业人员，社保缴纳这个人数为零，像这种就是大概率就可以判断他是空壳公司，不具备这个资质。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收款的时候，就是给对方付款的时候，一定是要是公对公账户。如果像对方如果说出示自己的私人账户，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收款或者二维码收款，给个人打款，这种情况大概率都是骗。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看他这个资质方面，就是说你一提到这个要核实对方资质，对方就给你急，对方说这个东西是你先不要往外传，还没有开始呢，是领导安排的，截止到这两天就结束了，就是着急让你打款，像这种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对方在给你签订合同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向你出具一些像比如说是这个公章授权书啊。

0: 花木含呀、啊、出具一些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求向对方这个中实际中标公司留的联系方式要求核实的时候，对方阻挠或者不提供，这种也要警惕。
1: 嗯，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受害人来说，就这一起案件来说，就已经几个受害人受骗了，而且受害人每个人受骗的这个数额呢不一，数额说大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因为警惕性放松了，导致是最终呢一套伪装的骗局就真正的让受害人入套了。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提高这个识别能力，从各个渠道去核实信息，在防骗当中也是很关键的。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崔荣威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起案件当中和给大家做的提示，谢谢崔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那在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当中啊，诈骗是什么呢？就是以虚构事实，我虚构一套我已经做成的生意，哎，我正准备在进行的一个项目等等，以这样一些名目，再从细节上去挖掘一些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人和事儿，编织成一套这个诈骗的网络。这套网铺下来之后，很可能就有一些忽视细节问题的受害人能步入到这个网络当中去。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承接工程，大家不仅仅要去看他的合同是盖章子了，他还有这个工地。其实看工地呢，刚才崔警官提到一个，就是有些工地去看的时候其实根本连围挡都没有，也就是说一般工地咱们知道，咱们看到有围挡的时候呢，上面一定会有比如说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等这些相关的信息和相关的落实的每个责任人。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入手，从这些信息去入手，去核实一下这个工程是不是真的是由这个人去来承接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看到合同，就是在我们这个民事法律的操作习惯以及民事法律规定上呢来说，这个表件代理就是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合同，而且看到了比如说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包括有公司的公章，在这个合同上，很多朋友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用一套假的手续、假的公章去欺骗的这个陷阱当中。这一点需要更能够从这个警惕的角度去甄别它，去看看它的这套手续究竟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比如说拿到了这个盖公章的合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去问一问这家公司，就是盖公章上的这个公司，它究竟是不是真的把这个工程发包给了现在给您说它拥有这项工程的这个人。那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通过朋友介绍呀、熟人介绍呀、亲戚朋友介绍呀，觉得这个中间人他是很靠谱的，自己认识了很长时间，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步入骗局。这种情况呢，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你认识的给你介绍这个对方说他有手里工程的这个人，有可能他们之间也仅仅只是认识，也有可能呢是您的这个亲戚朋友呀给您介绍这工程的人和对方本身就是串通一气，来用一个骗局诱您上钩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往往忽视了，觉得我只要跟中间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我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关系了，是我家里的亲戚，我就完全相信他给我介绍的这工程有可能就是真的。 所以在这种心理的操纵之下呢，大家就不去核实一些细节的问题。其实从刚刚崔警官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犯罪嫌疑人汪某呢，他有很多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有很多细节是经不起去核实的。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些受害人，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这几个受害人呢，往往就是轻信了他所说的一些具有迷惑性的陷阱，这样呢一步步的步入到了犯罪嫌疑人事先预设好的这个网络当中去。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记住一个查询信用信息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一个官方的网页，这个官方网页呢是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这个系统您只要在百度当中搜索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系统，登录注册以后，它会有这家企业的信息报告、企业信息的填报，还有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包括重点领域的信息的一些公示专区等等，这些信息特别是比如说重点领域信息的这些公示专区，在这个专区当中，它的一些信息呢是会完全公开透明化的公布在这个网站上的。您只需要查询，尤其是一些重点的工程，您听说可能您面对的这个人他是承包了这项工程当中的某一部分，他要和您合作，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通过这个系统查询这些公示的相关内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再次建议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多问几个为什么，即使是同事、朋友、同学关系非常好的这个熟人给你介绍的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合作的机会，包括承包工程的这样机会，大家就是有可能对方实施诈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就是摸准了您呢不会去过细的去像筛筛子一样去筛这项工程的各个细致的方面，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在这个方面就吃了亏。首先做好提前的防范和预防，其后呢细致细节方面注意到落实紧跟这个查询，这样呢使我们在合作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工程施工当中呢也保护好自己，首先搜集更好更多利于自己的证据，将自己呢立于这个严防死守、谨防这个诈骗行为得逞的这个环境当中。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啊，防骗不仅仅是工作领域的，咱们在很多生活领域上，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在生活里呢说到有一些防骗的技巧，包括他们实施诈骗的一些技巧。之所以介绍这么多，就是要跟大家来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无处不在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会打着各种的旗号实施诈骗行为，那么虚构事实的这个落实诈骗的这种行为，通过我们的甄别是最关键的。微信听友5547-3434说，我有一个疑问，他盖章的合同是哪来的，就说这个章他到底是哪来的。刚才呢在介绍当中崔警官也说了，这个章是他伪造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陷阱。如果说能认真的去核实一下这个章，不要看到红章子就信任就认可，这可能也使这些这个受害人呢不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这个问题啊，5547-3434这位朋友提的特别关键，就是这个盖章他合同和章可能都会伪造，您一定要仔细的去甄别。那说到这儿呢，时间的关系，给大家提醒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和大家说到这儿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联系我们，线下同样可以互动，60分钟的节目时间之外同样和大家可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25619292563929和25659292，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2 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大家呢就可以加入进来，随时给我们发送微信告诉我们您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九点的百姓热线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本周就是28，今天明天和后天呢是工作日，然后到10月1号呢就是假期了。那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啊。刚刚过完中秋的假期，大家吃的什么馅儿的月饼？今年的月饼真的是好多创新啊，各种各样的味道的都有。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味道的？可以分享分享。中秋去哪玩了？然后打算11假期怎么度过呢？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吧，蛮平是10:01就发了微信，他说进直播间了，哇塞，终于等到了，一周没见了啊，大家都还好吗？说说刚刚过去的一周和假期大家的收获吧，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不过我进来第一件事儿，先给大家看了一下天气啊，真的非常好，今年咱们9月份这个天过得相当的舒服，是吧？体感非常的舒适，温度适宜。那接下来呢，咱们又要迎来假期了，那这个天气呢依然还是非常给力的。你看从今天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我看啊，一直到10月6号天气都很不错。基本上高温呢是在22度到24度之间在徘徊，也就是到10月6号的时候呢，温度会稍微低3度，高温是17度了。那么低温呢，咱们从今天开始呢，然后一直到6号也都是不错的，温度都是在11度到13度之间，这是低温啊，都是在零上的。然后就是6号开始，低一点是0上6度到17度。其他呢就是从今天到5号基本上温度没有什么大的波动，高温22到24度之间，低温呢是11度到13度之间，6号开始有一点降温，但是也不是很明显，就是6度到17度。但是7号呢就感觉明显了，7号是3度到9度，之后呢还会再上升一点，6到13度，之后呢就基本上是4度9度，然后3度10度5度9度5度9度开始有明显降温了。就是到10月中旬的时候，咱们会比现在呢稍凉一些啊。一直在这个六号之前，咱们都是这样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的温度，非常舒适，很适合出行啊。大家有什么计划呢，也都可以分享分享。这么适合出行，那我们自驾游呢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不知道大家都报名了没呀？我们这个自驾游呢是10月1号出发，有4天的行程和5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啊。这趟走的是南疆的大环线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在这个时候呢跟我们在11假期的时候去看看胡杨，沿着塔河看胡杨，那咱们都可以报名自驾游了。具体的行程怎么安排呢？大家可以进群，在微信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得到这个二维码之后呢，你就长按这个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具体的行程安排呢，咱们在群里可以咨询，有详细的路书。大家呢有详细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去问，然后再决定报不报名。可能有些朋友说，我现在还不能定下来行程，我就是想先了解一下，那也是可以的。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先进群吧，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好的，然后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小姐姐，这是半年不见了，终于重逢了啊！就一个星期，我就上个星期没有来啊，一个星期没见了，看来大家对我还是很想念的，我还是很开心啊，谢谢。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董美女你好，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好想你哦，是吗？谢谢，我又回来了哦。在11假期前这3天我都在直播间，包括假期从这个1号开始放假呢，我们就是特别节目了，我们会有这个假期的特别节目给大家来收听。那么在假期当中呢，我也是在1号的时候是在直播间上节目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一号我都在，二号开始就是假期了。那假期你们都有什么安排呢？也可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中秋节的去哪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来分享。今年那么多种类的月饼，那么多口味的月饼，你们都吃的什么口味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然后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听众强烈要求你就待在直播间吧，不要来回折腾了啊。他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至于来回折腾了，听个节目太累了，还得等你。估计快了吧。他说你不带队自驾游就不报名了，那我得在直播间呀，你不是让我一直待在直播间吗，然后又让我去带队，好矛盾呢。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说说你们中秋节吃的什么馅的月饼，吃了什么好吃的，去哪玩了，接下来的十一有什么计划呢，我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十一假期自家安排肯斯瓦特，又是肯斯瓦特，你这是一年要去几十趟肯斯瓦特，这个地方这么吸引你吗？还是有个谁呀？好吧，那我觉得你这安排其实挺不错的。那天我还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了近期的肯斯瓦特的风景，非常的不错。秋天的样子啊，层林尽染，很美。不过十一假期去的话呢，厚衣服要带上了，尤其是这个跑长

0: 长途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往哪个方向走，厚的衣服一定要带啊，薄羽绒啊，冲锋衣啊，一定要准备的。嗯，前几天还出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喀纳斯去看晨雾的一个短视频，风景真的非常的好。明天我给大家设一个自动回复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的好。但是要穿厚，在那个视频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周前的一个视频吧，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裹貂了，早晨看晨雾的时候给大家拍的一个视频啊，真的还是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出门厚衣服准备一下。喀纳斯景区也是又单独录了个视频啊，就是十一假期来喀纳斯玩的朋友们要穿什么衣服，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其实不仅仅是喀纳斯，如果你往北疆走的话，基本上这个厚外套都是要用的，薄羽绒、冲锋衣都是要准备的。南疆好一些，但是如果天气有变化的话呢，你还是要用得上。尤其是往塔县走的话，去白沙湖一定要带。所以看你的行程计划安排，衣服呢提前准备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对来新疆的旅行的一个向往。眼下呢刚好是新疆的秋色正好，胡杨渐黄，草甸泛金，草甸开始泛这种金黄色，前两天我看到那拉提的一个视频就是的，金黄色非常的美。所以呢正是来看风景的好时候，草原在这个时候有它独特的魅力啊。所以十一假期临近了，新疆在 OTA 平台预订数据依旧是亮眼的，同城旅行的一个数据就显示，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榜首，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位列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第四位。马蜂窝的数据显示呢，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份 TOP3， 然后寻求相关的搜索热度上涨 84%。 携程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就是连休人群，就是连休人群目的地排前十了，就是可以连续休息的人想来这玩的，咱们这个目的地前十。喀纳斯禾木入围热门景区 TOP10，乌鲁木齐阿勒泰成为年轻游客出行 TOP10 目的地。所以你看新疆的秋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就是先把好的风景给大家安排上吧，来新疆呢就慢慢的玩，能玩的真的很多，能选择的目的地也真的是很多。怎么玩呢？首先呢追波胡杨吧。现在呢咱们看胡杨呢是非常美的时候，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从东疆到南疆，这个胡杨是依次变黄的，所以呢也是迎来了最美的金色的秋季。义乌的胡杨林率先呢就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了，最佳的观赏期就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中旬，刚刚好是一假期来的话呢，这里的胡杨是最美的时候。木垒原始胡杨林紧随其后，九月底到十月中上旬，这个树形古老苍劲也是非常美的，十一假期呢刚刚好。那十月中旬开始，像轮台县、沙雅县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进入到了初黄到盛黄期，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泽普县、巴楚县、玉林县的胡杨完全就是金黄了，那色彩呢也是非常浓烈的，非常的美。而且今年呢这个胡杨季有很多的玩法，比如说星空露营呀，这个是可以在义乌的胡杨林去体验的，还有巴楚的红海景区呢新增了皮划艇水上游玩项目，能想象得到吗？皮划艇啊，然后还能感受到土陶的制作，还有一些乐器的制作，柳编等等这样的一些非遗体验项目，现在呢都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不仅仅是看胡杨了，体验感拉满哦。当然还可以赏秋色，你像胡杨看完北疆的秋色也是不能错过的，阿勒泰的这个秋夜呢最佳观赏期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上旬，像喀纳斯湖、禾木村、白桦林都是层林尽染，金黄和墨绿交错，刚刚好十一假期也是赶上这样的美景。 除此之外呢，像伊犁河谷的草原开始放黄了，泛黄了。这个江布拉克呢，正是一片金色，塔城的白桦林呢，也是在风中摇曳。还有这个 S101 百里丹霞在秋光里色彩更浓。就是刚才这个马恩平还说要去肯斯瓦特嘛，咱们就走这个 S101。
1: 都不仔细看，我们做了一个30秒的全景的一个视频的总览啊，视频的总览，包括一条图文的详细的一个图文的介绍啊。这几天没有接到上百个电话，估计也接到80-90个电话了，都来咨询。我每次呢，我都会问大家是从通过什么渠道呀，通过什么平台来了解到我们的这次活动的。那大部分的人看完视频或者看完图文还是不太了解，哎呀，你们的行程怎么安排的呀？我估计啊，真的是所有的小伙伴他必须要听到我们亲自给他讲的这个行程安排，他才能特别放心。没有关系，我想借着这2天的机会啊，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再次的跟大家详详细细的啊，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包括这个线路的安排。那当然啊，各位听我介绍的同时，我们图文并进吧，包括视频，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获取我们做的30秒的全景视频的总览，好不好？各位边听边看，还有一条图文的详细的一个路书的说明，我觉得这样看的或者说听的会更加的详细，确实一些。那么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呀，这些信息将会自动啊发送到大家伙的手机上，您现在就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了，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好吧？我们第一天是从乌鲁木齐，计划是早上的8点整啊，8点整在永丰啊，前往天山胜利隧道的第一个服务区，在那儿集合。所有的小伙伴就要注意了，如果说你的队伍包括自个儿要去玩的话啊，在那儿集合，8点整集合，从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各个片区啊，特别是新市区、沙区啊，还有很多的像这个天山区还好一点，稍微近一点，新市区和沙区，包括咱们米东区的朋友们，你如果要在天山胜利隧道集合的话，在那个服务区集合的话，8点整要在那出现啊，不是说8点钟出门，那这样呢你至少得提前1个小时起来，8点整集合，7点整起床，前一天晚上肯定是必须要把油啊，把咱们准备的东西啊，备好的衣物、日常的用品，所有东西都备好放好。早上起来就简单的洗漱一下啊，如果店口早餐更好，就直接拎包走了。因为从我们的市区到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集合点，即便早间不堵路的情况下，你至少要走1个小时，你也不能超速啊。早间吧，路况怎么说呢？天蒙蒙亮的时候呢，人也比较这个困乏，所以从市区，特别是新市区的朋友，到天山胜利隧道集合点，那个集合点将近就有50-60公里啊！啊，你速度也跑不快，就得1个小时。所以啊，第一天国庆节的第一天出发就得辛苦一点，这个必须的。所有的人都赶着这一天啊都要出行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高峰或者车流量把它错开一下。就跟去年，你看去年咱们10月1号也是，我们往这个喀纳斯和禾木走嘛，去年也是8点整在去福海县 S21 的那个五家渠的那个服务区，那个更远了，那个基本上都快已经出城好远了，所以在那也是哇，都8点整陆陆续续的社会车辆跟我们的车队已经开始在那集合了。浩浩荡荡的 S21 啊，整个啊一个白天都是车水马龙。那相信明天通往库尔，相信啊10月1号啊通往库尔勒的天山胜利隧道也绝对是啊车水马龙的，非常的热闹。所以我们早间第一天需要特别注意一点，那这个大家需要辛苦早点起来嘛，出去玩嘛，那句话怎么说的，赶早不赶晚，好吧？而且那个永丰的那个服务区啊，我印象当中它的那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我们这次的车呢控制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在那简单的集合，要给大家发对讲机啊，包括呢还有之前没有签电子合同的，我们要把合同签了，简单的发对讲机，行前的动员，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同时最重要的是咱们要这个大合影啊，全家福，也包括啊咱们这次黑卡啊，黑卡能量饮料啊，咱们的黑卡哥也参与到咱们这次活动当中了，他带了全车每车的咱们这个行车大礼包啊， 车要加满油，人要喝 K 卡啊，精神灵干6小时嘛，是吧？喝了不瞌睡，不打困啊，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酸性饮料啊，是咱们行车过程当中跑长途啊，驾驶员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种啊，提神醒脑的一种方式啊，提神醒脑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要发这个行前的物资啊，咱们第一在那儿也得活动，或者说，这个小区上半个多小时，半个小时到40分钟，还有贴车贴啊，这样呢，我们赶在9点钟之前正式出发，进入到天山胜利隧道，应该是会把这个大的车流量错开的，一定要错开的，各位，如果你不错开，那当然没办法，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大家都想到一块儿，那就没办法了。如果说堵在天山胜利隧道里面，那堵一堵啊，各个方面啊，也是怎么说呢？出去玩嘛，心情要这个跟着我们放飞啊，心情要做调整好。这样呢，第一天这是第一天早上集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啊，必须要注意的一点。这样呢，我们通过天山胜利隧道，如果一切正常通行的话，9点整出发啊，大概在10点半左右，我们就直接到南疆了。就已经差不多到巴登台了，我们在巴登台休息一下呢，继续往库尔勒走，在1点半我们就直接到玉里县了，中午在玉里县吃个饭啊，吃完饭之后呢，我们简单做一个休整，下午就直接进塔塔秘境游玩，塔塔秘境整个一个下午我们在景区啊游玩，坐船啊，体验这种大漠和水岸相连的，就是沙海相连的奇幻的风光，整个一个下午一直到下午晚上啊，大家甚至可以玩到这个星空夜幕降临啊，都非常有感觉。这次出去玩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根本不赶路，也不要走马观花，去到一个景点景区大家一定要玩透，玩到最后都说哎呀领队走吧走吧那样子，都不想玩那种的，那当然就是达到效果了啊，所以一定要玩透不赶路。晚上呢我们就不折回了，一脚油我们就继续在塔塔秘境旁边31团住宿啊，转场商我们找的是当地最高标的一个酒店了，能找到最高标干干净净的新装修好的我们住啊。第二天早上从31团吃完早饭，我们继续前往葫芦岛景区，继续向南啊。所以说塔塔秘境葫芦岛和葫芦岛啊，它是一条线相连的，这两天也有最多的特别多的很多朋友问我们塔塔秘境葫芦岛，当然问这个问题的都是他时间有限或者外地的朋友必须要去哪个，其实我的建议真的是，如果你的线你的行程自驾是一路向南，这两个景点是顺着来的，能把它全部打卡在一条线上当然很好啊，当然如果你的时间非常紧你必须要折回库尔勒，那么我建议就是塔塔秘境玩一下回来也行，我们是全都要啊，咱们929的行程是一路向南，那当然顺路的我们必须要转一下去。早上大概吃完早饭10点钟进景区葫芦岛，我们啊坐着区间车进去，这全包的啊，全包的，进去以后就在葫芦岛深度的游玩。葫芦岛和塔塔秘境用一句话来形容，哪些不一样，哪些一样？一样都是它沙海相连的大漠的风光，包括有这样塔河流域的星星点点的湖泊，都是这种沙海相连的奇幻的景观。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呢，是塔塔秘境是那种大湖啊大景，葫芦岛的呢是那种小一点精致的景色，而且葫芦岛的水湖洋呢是全部长在水里的，塔塔秘境的水湖洋呢是长在湖的两岸，因为它的湖可能更深一点啊。湖水一深嘛，它根肯定扎不住，它就长在两岸了。但是葫芦岛的这个湖洋非常奇特，它全部一团一簇啊，一个片的，一片一片，它长在这个水中央的。所以你说这两个地方呢，值不值得去？都值得去，因为它看到的湖洋的形态和长的这个地方，它真的不一样啊，都特别的漂亮。这是葫芦岛，整个玩完之后呢，一上午都在葫芦岛。中午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呢，那么我们玩美了，玩够了，葫芦岛出来继续向南。驶向若羌县啊，途中呢还会经过大西海的水库和台特玛湖，这是第二天我们就要在台特玛湖啊去游玩去看一下，晚上到若羌县，若羌县第二天早上的若羌县转一转，要到他那个非常有名的，就10月3号早上吃完饭的若羌县，我们到他的楼兰博物馆去参观一下啊，参观之后呢，我们继续原路返回，再去台特玛湖啊，二游台特玛湖。
1: 没有声音了，你的移动的电话移动着打啊，
0: 好，我现在移动特别快，我在这个出租车上，
1: 那注意信号，好，
0: 飞快，我让他开慢一点，好吧，这第10月3号，我们从若羌县出发呢，然后呢再去台特玛湖，两天，你看，一个是夕阳西下的台特玛湖，一个是第二天早上艳阳高照的台特玛湖。大家去搜一下台的马湖，真的也是非常的壮观，一片奇景啊，一片奇景啊，这个景色啊，真的也是非常的奇幻，一条。

0: 笔直的公路穿行在一望无际的这个水的湖面上，两岸啊碧波荡漾，这个是候鸟成群啊，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生态环境非常的好。这样一个南疆非常优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屏障，包括一个湖泊天然的自然环境，在十几年前差点大家就看不着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态保护和这个输水的一个科学的治理，才得以让台特马湖恢复到现在最佳的生机啊，特别好啊。这个台特马湖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特别感人的和这种英雄的故事，我们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跟大家慢慢的一一分享啊。所以呢，这是第三天的行程，中午我们就是继续穿乌若环线呢，再返回到库尔勒啊，库尔勒晚上呢夜游库尔勒，这是10月3号。10月4号呢，如果各位是4天的行程，10月4号早间在库尔勒吃完早饭就可以啊，这个圆满的不慌不忙的返回乌鲁木齐了。哎，如果你是5天的行程呢，继续跟着我们来环游环线波存湖，从库尔勒呢大河口连海世界进入到这个博湖呢，我们是逆时针的啊，逆时针的这个环线，一路上都是沙海相连，左边也是一望无际的西海博湖，看起来就像大海一样，右边呢是金色巨大的这个沙山，这种感觉呢也只有这种逆时针环博湖啊，你是沙海相连的边走边看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将会游玩这个大河口，大河口景区啊，整个海上的这个游轮，坐游轮然后从大河口出来到我们的白鹭洲啊，白鹭洲再到海心山，一路环下来之后呢，最终从那边是不是有个金沙滩，小慧？
1: 对，和硕嘛，你去那个和硕，和硕是金沙滩吗？
0: 对，我差点说成黄金海啊。最后从金沙滩出来啊，对，到环下来，从金沙滩出来以后呢，到和硕县啊，那10月4号晚上咱们就住和硕县了，好吧？10月5号从和硕县吃完早饭，也是不慌不忙的，想从天山胜利隧道穿回来也行，然后其实从和硕县穿咱们老的这个干沟，从托克逊吃个拌面返回乌鲁木齐也行，10月5号嘛，也不是返程的高峰，不慌不忙的圆满的结束我们全部的行程，安全返回乌鲁木齐。这就是我们这几天啊，5天4晚和4天3晚的所有的全部详细的行程，详细的行程。我倒建议各位，如果没有环过博湖的，真的报5天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你看，要是4天是1680，5天是1880，只多了200块钱，但是5天比4天多了哪些景点和景区？我跟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多的就是大河口主景区的游轮和门票，这两个你个人去玩，门票好像是45吧，一个游轮是180，这一项就200了。还有啊，还有中午饭呢，一顿晚宴，你都还没算晚上的住宿和第二天的早餐，是不是？这所以这200块钱多的项目可就多了。所以如果玩没玩过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报我们5天的行程，因为的确具有性价比。当然如果你时间有限玩过了，1680的4天3晚的也相当相当不错。还有这次我们很多朋友他的假期可能时间不足，或者说另有安排也想跟我们玩，他3天也能玩。3天怎么玩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行程，像第一天的塔塔秘境、天山胜利隧道以及葫芦岛、台的马湖还是一样的啊，跟着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全部一直玩到若羌，在10月3号的早间，他可以从若羌县就不跟着我们了，他自己返回乌鲁木齐了。从若羌返回乌鲁木齐现在也是个常规的线路嘛，常规的线路，乌若高速公路连接着，就相当于举个例子，相当于你从哈密开回乌鲁木齐，它绝对是一个常规的线路。所以那天10月3号，如果你时间紧，他也能玩。3号呢，就是从若羌直接就返回乌鲁木齐了。这是我们这一趟呀，一路啊。环乌若高速大环线去南疆看这种沙漠和沙海相连的这种风情的自驾游全部的详细的介绍。那大家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好不好？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个30秒的一个视频的总览和一个图文的详细介绍，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都会自动的获取，发到各位的手机上。即便是十一不跟着我们参与啊，这条线路也是从现在开始，从9月底一直横跨整个10月份，一直到11月的中下旬去南疆，非常不错的一条看沙漠胡杨、戈壁胡杨、水胡杨、河流胡杨的这种多为一体的胡杨的一条不错的经典的线路。
1: 嗯，
0: 如果说你去过像什么沙雅、轮台那种啊，就是土河高速的胡杨你都看过，那么这条线 借着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乌鄂高速环线的这个打通啊，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一条看胡杨的非常好的秘境之旅，也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详细的一个路书啊，小慧。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新口发了个微信，他说这个十一库尔勒的酒店呢，我已经订好了，我特别期待十一早晨和929车队在天山胜利隧道堵车的时候相遇。我们几点出发？我把时间约好，约好必须相遇一下。
0: 哎呀，大家坐一下嘛，你们就十一点出发吧啊，我们早一点。
1: 我们几点钟？
0: 就我们是八点钟出发，
1: 我们八点
0: 车队，车队出发嘛，他那个特殊情况包括啊，这个集体行动稍微要慢一点。我建议各位，如果是社会车辆的话，真的没有必要
1: 错峰出行。
0: 对对，因为早间这个八点一直到十点半，绝对是一个集体大部队出行的一个高峰。除了咱们929的车队，明天啊，那个明天十月一号当天还有很多，对，十月一号当天还有很多的社会车辆，包括其他的组织的自驾队伍的这个出行。如果我们是单车，一个车两个车，完全可以十一点就往那儿走，因为太方便了。
1: 对，
0: 那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十一点开始走天山胜利隧道进去也错峰了，大概中午的三四点也到库尔勒了，因为如果你一个车行动的话会非常便捷，时间和自由度很高嘛。所以我真觉得如果说大家自个儿去玩，没必要扎堆到早间的八点九点去
1: 睡个懒觉，睡个懒觉起床了再走。然后来看这个王发的微信，王说你的那个二维码过期了，你重新设置一下。
0: 哦，好，我马上就到了，到了办公室，我会跟大家设计一下，就重新设置一下。现在所有发自驾游的，如果说过期的话，等一会儿没关系啊，等一会儿我会看到后台，我会看到的，我会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再单独重新都发一个新的二维码。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拜拜。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发送自驾或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二维码了。这个二维码呢，刚才王提示了说已经过期了，马上围城会重新设置，大家先发自驾游，他会重新设置。一会儿呢，他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会给大家都单独再发一个新的二维码，然后扫码进去你就可以了。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马安平说，他说小慧你两年没带队了啊，这两年都是围城带队，他玩美了。是啊，这两年这个围城非常愿意去带队，和大家去看山山水水，去体验自驾的乐趣，大家跟他玩的也很开心。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围城带队，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报名。然后马安平说，去年呢我环博湖遇见了一只自己撒欢的小野羊，我停车给他拍照的时候，他一溜烟就不见了，没拍到，哎，可惜了。那他跑得还挺快的呀。说不定啊，这一次自驾游我们还能偶遇不一样的小可爱，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发了个图片，哦，这是他吃的月饼，五仁月饼，广式月饼，五仁月饼，还有一个月饼，什么馅的没看清楚。其实我非常

全新的周一时间，上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各位好朋友来到的是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今天呢，我们就开启了像十一大假冲刺的倒计时了。当然这两天应该是大家如果是上班的朋友啊，工作非常忙碌的三天时间，因为有很多手头的工作要圆满的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放心的开启十一黄金周哈。但是都对于假期来说呢，这两天的消息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看到今年国庆期间呢，从十月一号的零点开始到十月七号的二十四点中，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会迎来出行高峰，预计会达到多少？7100万辆啊！所以这中间有没有大家贡献的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应该会有啊，因为七天大假里面，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的话，能够完整享受假期，那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把自个儿的行程安排好了，对不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尤其是在江内准备自驾的朋友，各位有什么样的好的计划，或者是你已经安排好了行程，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的变化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我们先来说一下未来的两天时间，明天呢是9月29号，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21度，低温在11度，东北风3级。9月30号呢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12度，东北风3级。其实回想一下过往的十一大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年我应该是去了一趟布尔津，那一年是下大雪的，然后布尔津好冷，当时住的这个酒店，那就全程寻找带暖风的啊，就是能够开空调的酒店，就没有几家，当时我十来年前了吧，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就是很温暖的度过了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去看了一下，就是落雪之后的布尔津还是非常美的。那这个黄金周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看到的天气呢，就是10月1号、2号、3号、4号呢是属于多云见晴的天气，但是呢可能山区会有一些地方呢有迎来雪啊。你看我们有看到说

0: 9月25号到26号的8点钟显示，就是说这个宁夏巴州啊，应该说可能会迎来天气的这个变化，就是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出行之前呢，看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以保大家在11黄金周期间能够收获到更加美好的心情啊。气象部门提醒说，未来3天，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累计降水量会比较大，局地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的防范局地山洪以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这是未来3天，希望这场天气变化在11黄金周来临之际啊，咱们能够就是该变的变完，然后11迎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很棒很棒的假期啊。
1: 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在
0: 过去的3天的小长假呢，有一天我是在上节目啊，之后的时间其实都是在乌鲁木齐周边啊。昨天我去了趟昌吉，去昌吉州的这个农博园。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葡萄酒节目前正在昌吉农博园啊拉开帷幕。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是开启了开幕式，我到这个现场去逛了一下。它分为好几块，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大厅里面正在进行的是葡萄酒的一个展览，来自于咱们全疆各地的一些知名品牌，包括呢我还看到有些内地品牌，以及呢有些世界品牌的酒庄也是派了代理的话，那么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应该说会收获到特别棒的秋色。你一定要在福海去吃顿鱼宴啊，然后到乌伦古湖去看一下夕阳，再去偶遇一下，看乌伦古湖的路上有没有来自于北京的这个北京的退休大叔开的开着自己的房车，一路边玩边卖咖啡，可以聊一聊啊。就大家的生活状态各不相同，但是呢，对于美景的追求，对于这个自驾的喜爱是相通的。出发之前家里面的攻略是谁做的呢？就我每次觉得做攻略的那个人是最最辛苦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看你安排几天了。乌鲁木齐出发，有朋友呢说他会直接到达福海去乌伦古湖，因为走的是沙漠公路嘛。然后呢再打卡一下富蕴县啊，富蕴县就是可可托海景区这里。那之后呢要走一下阿河公路啊。你的这个行程安排还蛮精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路线安排的要这个紧凑一点，就是不要走回头路啊。走沙漠公路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呢，大家早点出发。你看，因为11之后这几天时间呢，咱们高速公路是免费的，那就是属于跑跑卡丁车似的，就是车会非常多。早点出发。那你要说让我建议你的话，可能8点之前我会建议大家驶离乌鲁木齐，为游玩留出更多时间。而且呢，就是你到中午的时间，你别看这个秋天温度是降下来了，可是这个秋燥啊还是存在的。如果你要走的是这个 S21的沙漠公路，别赶中午，太热了。我自己体验过啊，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去的时候，就是回程的那天，我专门避开了这个中午就是午晒的时间，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才往回赶，因为那时候呢是不太热的。但就这样我赶上了那波夕阳，也是很晒很晒的。所以你要带孩子的话呢，务必要就是早点出发啊，小朋友们早点出门啊。头天晚上呢把第二天早晨吃的东西就备上，然后呢直接出发啊，在路上吃，我觉得可以啊。七，有人在了解咱们自驾的线路，您可以发送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这一次呢走的是南疆啊，你看看我们走的是这个胡杨路线，所以想去的朋友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去输入自驾游的关键词就可以。

财源滚滚说，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素食馆，哎，对对对，9.9块的面食，还有别的好吃的，在步道靠和平区那边，你说挺好吃的。我经过过2回，但是因为我吃饱了过去的，所以我没有进去。但我在门口看到了，人家还有那个黄金咖啡，就是那个药材泡的咖啡。我当时还想，哇，好养生呐、啊，改天去尝一下啊。好嘞，我们要进半点报时了。鉴于呢，我们热心的听友这个30要去趟阿勒泰，所以我刚才在这寻找了一下，我决定一会儿给你放一首相关的歌曲啊，祝你一路顺风，好不好？

0: 时间太紧张了啊，给我个半点时间，我半点之后给你放一首去可可兔海必要点的歌曲好吗？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有些朋友还没走过，一定要去走一下，全长324.7公里，核心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你走这条隧道，你一定不能够只拍照片，你打开豆包，你把乌玉高速的这个修建的过程你去搜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基建狂魔，你真的就会觉得很感慨啊，说中国工程有多么多么厉害。真的就是我上一次走的时候是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当时呢我也打开手机，我说拍点视频，但是我想这个让旁边的朋友帮着拍，我搜一下整体的这个基建的这个数据，我一搜真的把我给震撼到了。就大家可以在走的时候呢，你去看一下这个路段啊，以前翻天山要么绕路要么就堵车，现在隧道一穿，北边还在云山草甸里飘着，南边出来就是戈壁，20多分钟光景两个，就是一下这个新疆的两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两面的景色就呈现在眼前了。隧道里面有光影的彩绘，真的开起来还是觉得很震撼的。这种路呢，得去一趟啊。天山胜利隧道，一路穿过天山南北，哎呀，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啊！然后把我给你介绍的环渤湖公路的这条路线穿到一起，时间允许的话再走一下罗布人村寨，完美哎、啊！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蜻蜓大玉，山坡向阳开始泛黄了，背阴处还有点深绿啊。然后月亮湾和卧龙湾是大约一半秋色，原图就可以很好看。五彩滩属于是白化全黄，加上丹霞，再加上额尔齐斯河的绿水，三层色彩叠加，傍晚去呢光线是最美好的。而乌龙古湖是另外一种味道，蓝的发深的这种湖水，配着戈壁砾石和骆驼群。

种荒凉感拉满，但是你会觉得一下子眼界很开阔啊。新疆人喜欢水，对吧？清水啊。还有就是布尔津往喀纳斯的山路上，就是属于绿黄橙红都出现了，越往北边走越浓烈啊。所以这美的景值得大家去一路追寻啊，关键是在路上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格外

女朋友说我准备去石河子凉皮一条街，有没有推荐的？哎呀，我去的真的挺少的，我好像这几年吃到的石河子凉皮都是朋友从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呢，从他们聊天当中可以听到，比如说白家凉皮、月月家，还有八毛小鱼，好像说这几家都还挺不错的。

时间很快哦，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后两天我们还会收集大家在路上的小美好，包括呢做的行程安排，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互相的分享一下。也许呢还没有开始做行程安排的朋友，你可以借鉴一下，说不定在自驾路上又会多一个你啊。我们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929，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哦，拜拜。

0: 1: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4: 云想衣裳。
5: 落下。
6: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3: 文学。
7: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8: 一姑娘办就5块2，2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7: 辩论。
3: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7: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3: 生活处处是

我们每天敲的这副键盘，字母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顺序？为什么手机上会有9键和26键两种完全不同的布局？那些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按的按键，为什么至今还留在键盘上没有消失呢？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把时间往回到150多年，从第一台机械打字机开始，一步步走完键盘，从一个帕卡壳的机械装置，变成我们指尖最熟悉的数字入口的完整旅程。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随手敲击的每一个按键背后，都藏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技术难题，藏着一群工程师为了解决问题想出的巧妙办法，也藏着一个关于习惯的力量的有趣故事。

是键盘诞生时候最真实的历史背景了。1867年，美国人克里斯托弗·肖厄尔斯开始尝试制作一台实用的机械打字机。在他之前呢，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制造打字设备。1714年呢，英国人亨利·米尔就拿到过一份类似于打字机的专利，但始终没有做出大规模推广的成熟产品。肖尔斯呢，面对的是一个所有早期机械打字机发明者都绕不开的致命难题。当时的打字机呢，靠金属机杆来敲击色带，把字母印在纸上。如果两个相邻字母的机杆被快速的连续按下，它们就会在中间撞在一起，直接卡住。打字员呢，要伸手把它们掰开才能够继续工作。这个问题在快节奏的书写场景当中啊，几乎是灾难性的。但为了解决这个卡键的问题呢，肖尔斯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去优化机械结构让机杆不卡，反而从字母排列上动起了脑筋。他把英语当中最常一起出现的字母组合，比如高频搭配的音，刻意驱散分散到键盘的不同区域，让打字员在输入的时候手指不得不跨着区域来移动起来，自然呢就放慢了连续敲击相邻按键的速度，也是大大降低了机杆碰撞卡壳的概率。

0: 就这样吧。
1: 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标准打字键盘的时候啊，都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布局呢是专门为了降低打字速度设计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段子啊，但是呢它恰恰

时间来到1873年，雷明顿公司把这套标准布局啊，正式用在了自己的商用打字机上。从此呢，这个字母排列就开始在全世界啊扩散开来。很多人后来都做过统计，会发现最常用的字母 E 根本没有放在最顺手的主排首置位置，反而呢被藏在了相对靠下的地方。这恰恰就是它反效率设计的最直接的证据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为了解决机械缺陷诞生的布局啊，在之后的100多年当中成了整个世界输入体系的基石。后来呢，机械打字机的卡壳问题早就被彻底的解决了。工程师呢，甚至发明了效率更高的德沃夏克布局，把所有高频的字母都放在最顺手的位置的主行位置。理论上呢，打字速度能比传统布局快很多，但直到今天啊，德沃夏克布局呢也没有能撼动传统布局的主流地位。原因呢一点都不复杂，当全世界的打字员都已经习惯了传统布局，当所有的学校企业培训体系都围绕它建立起完整的生态，当无数软件的快捷键都已经和这个布局深度绑定起来，再想彻底换掉它的时候，要付出的学习成本和社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就是技术史上最经典的路径依赖。一个当年为了解决临时问题诞生的设计，会因为所有人的习惯变成延续上百年的行业标准。

如果说呢，打字机时代的键盘啊，唯一的任务呢，就是把字母打在纸上。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呢，大型计算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键盘的命运。它不再只是一个写字的工具，第一次拥有了控制机器的能力。那个时候，人们用的不是我们今天的电脑，而是体积占满了一整间屋子的大型机。连接它的输入设备呢，叫做电传打字终端。正是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控制键陆续的诞生了。首先呢，就是控制键，它的本质作用啊，来自当时计算机通用的信息交换标准的编码体系。这套编码当中呢，不只有普通的字母和数字，还专门预留了一组控制字符，用来给机器发送操作指令。控制键的功能呢，就是我们按下的普通字母键，直接转换成对应的控制信号，比如中断当前程序标记文件结束，确认输入换行，这些指令呢，直到今年啊，还完整的保留在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紧接其后诞生的是退出键，也就是我们键盘左上角的那个小小的退出按键。在早期的终端时代呢，它是用来切换命令模式，发送特殊控制序列的核心按键，很多操作呢都要靠它来触发。到了今天，我们按它退出全屏，取消弹窗，其实啊，用的还是多半个世纪前就定下的功能逻辑，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制表键和退格键正式加入了键盘家族。制表键呢，最早来自于传统排版当中的对齐需求，用来快速把光标跳到下一个制表位，实现文本的整齐排列。退格键的出现呢，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在打字机时代，我们按下按键，字母就可以直接印在纸上，写错了只能拿橡皮擦掉重写。但是呢，在计算机的世界当中啊，文本是可以随时修改的，退格键让我们能把光标退回去，删掉错误的字符。从这一刻开始，键盘的使命不再只是一行行的往下写文字，而是真正的进入到了自由编辑文本的时代。

件一路发展的时候啊，中文输入的探索呢，走的是一段完全独立、充满奇思妙想的道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用标准键盘输入中文的方案普及之前啊，全世界的工程师和语言学家曾经尝试过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中文的输入界面。20世纪60到70年代呢，中文计算机的探索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同时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方案之一呢，是华裔工程师叶晨辉的设计的中文输入系统。他没有用我们今天熟悉的小键盘，而是做了一个拥有120G切换的特殊界面，把将近20000个汉字和各类符号全部塞进了一个只比普通标准键盘略大一点的空间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设计更夸张的中文键盘，有的键盘上面直接有256个按键，有的甚至做到了2000个键。你可以直接按对应的键盘打出完整的汉字，完全不需要通过字母编码来转换。还有的设计呢，干脆彻底放弃了实体键盘，用手写笔、触摸板，甚至在一个旋转的圆柱形界面上缠绕汉字网格来实现输入。在那个年代啊，工程师们几乎把所有能够想象到的中文输入交互方式都探索了一遍，但最终这些看起来非常巧妙的专用的中文键盘都没有成为主流，反而是依托通用标准键盘发展出来的拼音五笔这类编码来输入方案，凭借更低的硬件成本、更强的通用性，最终呢成为了中文输入的主流选择。这段被很多人遗忘的中文键盘探索史啊，恰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输入方式，其实是无数种可能性经过几十年的竞争之后最终留下来的成果。

当移动时代到来呢，手机屏幕替代了整实体键盘，我们输入的熟悉的输入世界呢，又分裂成了9键和26键两大阵营。很多人都为这个话题啊争论过，到底是9键打字更快，还是26键打字更快呢？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两者的差异呢是从根源上来自完全不同的设计逻辑。26键手机键盘呢，本质上就是把电脑的标准布局完整的复刻到了手机的屏幕上，它的优势呢非常明显，每个字母都有自己独立的按键，输入的时候不需要做额外的选择，几乎没有重码选择的步骤，误触的概率呢非常低。而9键布局的根源呢，来自传统的固定电话按键，是国际电信联盟早就确立的标准，它把3到4个字母呢合并到一个按键当中，单个按键的面积做得非常大，哪怕是在很小的手机屏幕上，每个按键都能够轻松的容纳下拇指的点击。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天生适合单手操作，你只用一只手握着手机，拇指呢就能够覆盖所有的按键，完全不需要另一只手来辅助。很多常年用9键的用户啊，肌肉记忆已经熟练到根本不用看屏幕，闭着眼就能够快速打出一长串句子，这种盲打的效率啊是非常惊人的。这两种布局呢，根本不存在谁绝对比谁快的说法，最终的输入速度完全取决于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使用场景。如果我们平时主要用手机单手发送中文消息，追求随手输入的便捷性，9键大概率会更适合你。如果你经常需要输入中文啊、代码啊，或者已经习惯了电脑键盘的肌肉记忆，在大屏手机上用26键的体验会好很多。那么这么多年来，两大阵营谁也没有取代谁，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适配了不同人群最核心的使用需求。

千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

0: 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
0: 覆
1: 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呢，进入到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很难得的机会，赶快来参与竞猜吧！一首很简单、很好听、也很美好的歌曲，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一首很甜美的歌曲，来自于周深《小美满》。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糖糖，还有小耳朵啊、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嘉禾、年18岁、夜风不识月。还有骑着蜗牛闯世界、致远，还有软绵绵，通过语音来参与互动啊，我们一起来

0: 听听看啊，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1: 周深的小美满。
0: 嗯，还有可爱漂亮、幸福启航、蓝宝石、紫泱泱啊、Smell、燕子、番茄不炒蛋，还有简单的幸福，还有方甜仔小胖，哇，好多朋友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那么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糖糖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甜仔小胖很有意思啊，周深小美好，哦不对，周深小美满，是啊，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小美满》。相信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的三天的小长假当中啊，大家也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因为在这三天的假期当中呢，虽然感觉不是那么长，但其实呢，你知道，在全疆各地，在全啊这个大大小小的剧院呐、啊，还有包括广场啊，还有商场啊，都会有很多精彩的文体活动，精彩上线。你看昨天呢，由这个就在9月26号啊，9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指导，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的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启幕了。这一次呢，是打造了集电影展映啊、非遗集市啊，还有这个沉浸式的打卡啊等等为一系列的光影嘉年华。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候呢，各大商场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啊。同时啊，来自于这个自治区宣传部电影处的朋友也介绍了，这次还有优秀电影基层的展映活动，将会持续把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大家呢都能够看到好电影，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精神文化盛宴。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两天啊，各大剧院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演出上演，对不对？连续两天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大剧院上演的是舞剧《金陵十三钗》，这是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演出。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场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音乐会，那就是星河旅馆《京城智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了。全曲呢是由13首作品连缀而成，用合唱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奇幻的故事。那这也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首次亮相新疆，相信呢大家也走进了各大剧院，感受到了这个艺术的魅力哈，一场场的艺术盛宴。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一场就是这个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在这两天呢也陆续上演了，就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多功能厅。那如果没有赶得上这场演出的朋友不要着急哈，在10月1号到7号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多功能厅进行驻场演出，每天的20点将会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带来经典神话舞台剧，票价也是比较惠民的，40、60到80不等啊。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你看11期间10月1号到7号期间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剧场，感受这样的非常不一样的艺术一盛宴哈。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宝莲灯的故事是非常经典的，也是家喻户晓的，把它幻化为神话舞台剧又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咯。

对老狼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10月24号周六晚21点来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和老狼来一次久别重逢的相遇吧。那其实呢，最近还有很多的演唱会，你看巧了不是？10月24号晚9点，同样呢在乌鲁木齐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馆，都是在这一天两个不同的地方。喜欢艾拉陈嘉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It's Me 艾拉主义的巡回演唱会。那么在演唱会当中呢，将会带来多首经典歌曲，比如说 Superstar 中国话、恋人未满热带雨林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搜索一下大麦猫眼或者是等等各大购票平台那艾拉陈嘉桦的这场演唱会呢，是他出道24年来首次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主题歌 It's Me 一直迷感兴趣的朋友亲临现场感受一下吧。

关注最新的文化演出动态，关注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等等，各种惊喜都在来萨来萨节目了。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侵蚀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您正在关注的节目是《爱车有话说》。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要咨询、吐槽、曝光，可以在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打电话的话，您可以尝试通过抖音平台搜索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啊，私信给我。一般的我们私信最慢最慢啊，也不会晚于24小时之内不回复啊，就是24小时之内都会回复您，一般几分钟啊或者1-2个小时都会回复您。如果说您超过24小时私信还没有收到小骆的回复的话，那可能是系统也许有些问题。您可以在小骆的任何一条视频号下面给我留个言，我点进去看能就能看到您的私信了。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私信后台有一些问题，就是明明是没有私信的内容，另外一位听众给我留言说，小骆你看一下私信，我通过他的头像点进去看，发现啊已经给我私信了，那就是别耽误大家的事儿。如果说您私信我24小时还没有回复，记得在我任意一条视频下面评论一下，我点进去看，说不定就能看得到。那如果说着急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听节目打电话，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15分钟以后提示大家，好不好？今天节目当中啊，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要感谢二位共同可以为大家服务啊。在这里呢提示大家，15分钟以后开通热线，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口播这，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

0: 件造成车辆以后在二手车市场贬值，以及车辆安全等相关问题。保险公司呢说，那这个我们建议你是这样子，我给你切割怎么怎么，这样你不是更省事吗？就因为到底是慢工出细活的仔细修复，还是快刀斩乱麻的快速处理，两方产生了分歧。张先生说我要做数据复原，保险公司说我只能给你切割处理，张先生就投诉到我们这儿来。那这个问题大家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难道真的就能按照张先生所说吗？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所有涉及到交通事故当中，涉及到车辆损失，谁的车谁说了算，我要怎么维修啊？比如说这个张先生的出发点是我保证我车辆的主要性能，以及以后二手车的保值以及安全性，张先生的需求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保险公司方面呢，可能为了省事，或者说没有更加这个专业的这个慢工出细活的维修方，所以说我给你快刀斩乱麻的修，张先生不同意。这个问题我们跟了好几天，因为涉及到的是外地发生的交通事故，那因此跟人保公司对接起来没有像跟本地人保对接的那么清楚，那么效率那么高。在跟了几天之后，有结果，有进展了。我们回访张先生，
1: 还没停下来，他说必须等车修完，拿那个修复过程和那个发票才能给我打款。
2: 再修了是吧？已经
1: 啊，对，现在已经在修了，
0: 已经按照张先生的要求再修了。那修完之后，抓紧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所有的过程，要么录音，要么微信，要么短信，就是留痕迹，避免以后夜长梦多。那这个问题已经按照您的要求，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处理了。后续如果说维修完毕，保险公司理赔仍然有问题，您再找我们。如果说利利索索按照您的要求把车修好了交付了，那您忙就不用跟我们说一声，愿意说一声也行，但是一旦没解决，您记得再找我们，好不好？下一件事，赵先生向我们投诉这样一件事，听起来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3: 和12年买的，当时也是广汇旗下以后，那个含空保式的那个双保无用，还有就是这个 4S 店报了保险之后，广汇不是金保东风本田这边倒闭之后，后期再去维修车辆，然后他说已经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现在的就不认了这方面的。我也咨询问过他们那个原来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他们也是说是上之前以后倒闭以后工资发了出来，他们也离职了，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些事情。
0: 好多人可能听赵先生的描述听的是一头雾水，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情况。是23年发生了一起在东外环高架被石子崩了玻璃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23年，各位注意节点，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用的是车损险吧。理赔款据投诉者赵先生描述，已经理赔到了相关的 4S 店，当时的金保 4S 店。车主比较忙，没有及时的进店更换，这个是属于自己车损险的保险范畴，是属于中华联合保险。另外呢，又有一起事故，当时是被挂擦了，涉及到的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给他的倒车镜进行理赔，钱也赔到了东风本田金保 4S 店，也没有及时去，但是车主一直没告诉我是哪家保险公司，就等于是说两笔保险责任钱都赔到了金保 4S 店，金保 4S 店后来退网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门了。现在要再去找，说你给我维修，发现哎关门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位车主在上线之前本来就已经准备放弃了，我们线下去对接。我们说首先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维修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会转交东风本田厂家方面，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协调沟通此事。如果说这条路不行，我们会找相关的两家保险公司，因为这个是涉及到整个的保险理赔周期，它没有闭环呢，我们还会找保险公司进行沟通。问题上线当天，东风本田回应了，说我们已经对接到了一家 4S 店，请车主进店。又过了新的一个工作日，事情是不是有进展？之前您打算放弃的问题，现在有没有人管？我们回访赵先生。
4: 厂家的打电话说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时间过去。
2: 你还一直没去是吧？没时间是吧？
4: 一直没去。以后那天我去那个成辉东风本田 4S 店，他们的工作人员说的是在那个大众进口那个新，他那个就是广汇旗下解决问题的。
2: 行，那你先去，去完之后有个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4: 对对，好好好好的。
0: 通道已经完全打通。

0: 赵先生，因为我们线下在跟赵先生沟通的时候，他因为工作的性质非常非常的忙碌，因此呢不一定能凑出时间去。现在既然通道打通了，您就抓紧时间去，有任何问题您再随时节目当中打电话也好，私信小洛说车也好，我们再抓紧帮您这个来去沟通，把该解决的原来的这些问题抓紧利利索索的一趟解决了，好不好？如果再有问题您再找我们，现在目前通道是打通的，只是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进店去处理，好吧？爱车有话说这会儿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有朋友通过抖音直播间问怎么联系我们，我们这儿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有车辆的问题需要帮助，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号码分别是空缺的有没有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三部电话全部开通了，0991-2561-929或者2563-929或者是2565-929，现在这三部您任意打一部都是可以的，目前三部热线全部都是空缺的，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打。下面我们关注到今天问题回复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让大家一听都会觉得车主的这个经历 4S 店你凭什么不赔呀，但是在我的角度看来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有可能不一样，我们听听董先生的问题描述。
1: 就是我8月15号在米东区一汽大众，然后订的迈腾，然后我告诉他，我说9月份的提车，这个销售跟我说的需要配合他们开发票，然后8月份就要开，交了这个首付，包括这个安选装的这个360啊，还有电尾门，一共交了这个是5万多块钱，然后这个车到现在没有交付。去提车的时候，它这个底盘有破损，发动机里边它是发动机舱里边有特别多的灰啊、蜘蛛网啊、还有油啊、泥水之类的。然后我找他们销售，他们销售说不给换，也不给退，只能给你换配件。但我这个是新车，我凭什么换配件？
0: 那很多人的观点一定会认为，我在你 4S 店提的新车，你给我交付的时候底盘有破损，发动机舱有特别多的灰、蜘蛛网和泥水，你给我交付的，我买的是新车，你给我交付的这是什么车？那大家的观点一定是这么认为，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听，车主是8月15号订的车，跟 4S 店告知我9月份提车，核心的一点各位注意，当时配合 4S 店开了发票，这个是这件问题的核心。从法理层面来讲，车辆的发票只要开出来了，这个车辆的所有人就是您。因此说 4S 店之前在跟车主斡旋，我们退不了，我们可能给你只能可我们只能可以给您维修，车主说我的新车你给我交付成这个样子，又是蜘蛛网，又是泥水，又是特别多的灰，又有底盘有破损，凭什么呀？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法理层面，车辆的所有人已经是您了，所以说退换车常规来讲可能是需要好好沟通。上一个工作日上线的内容第一时间转交到了一汽大众的203号客服代表，节目之后呢，我们并没有接到一汽大众方面给到媒体的回应，我们回访车主董先生。
1: 我处理完了已经，谢谢，他们给换了个车，
0: 换了，只要结论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多讲其他的内容，好吧？这个时刻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现在您都可以拨打0991-2563-929 0991-2563-929。再次说一下，着急的朋友现在拨打0991-2563-929，这部电话目前是空缺的。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有请2561-929的季先生上线。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季先生您请讲。
3: 是这样的，我是就开网约车的，然后前面去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打广告说是零费用去入职嘛，开网约车嘛，就是开公司的车，不需要交押金，不需要交租金，然后就开他们的车。然后去了以后，他给我签了一个什么汽车租赁分成协议，然后我就开始跑车，跑了 跑了

0: 前面跑了十几天，八月份跑了十几天，然后他说到第二个月20号发工资，然后到第二个月我家里有点事耽误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我流水不达标，然后说要收车，收车以后就是提前解约嘛，然后他们就涉及到一个6000的违约金的问题。然后现在就是我就是问一下这个能不能找他们不要这个违约金啊，把我的工资结掉。
1: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您之前方不方便告诉我是哪个网约车公司？
0: 青桔，就那个青松的青，那个橘，橘子的橘，橙，哎，是橘子的吧？就橘子的。
1: 青桔是不是原来的共享单车啊？
0: 不是共享单车
1: 啊，就叫青桔网约车是吗？
0: 青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
1: 青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那我问一下，当时您上网约车上线的话，如果说我们打，是通过哪个平台打？
0: 我是在那个58同城上找的，很多58同城上很多他们打的广告，就是什么零租金啊、零费用，就是入职的那种零。
1: 不是这样，我问一下您的是，如果说我要打网约车，我通过哪个平台能够打到您的网约车？
0: 我们是就他给我注册的是滴滴。
1: 是注册的是滴滴对吧？注册的是滴滴。那大概的就是说，青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上发了很多的一些宣传，告知您零费用，不需要租金，可以开他们的车，您可以去跑网约车。去了之后，他们跟你签了一个叫汽车租赁分成协议，您当时就继续跑了，跑了十几天，九月份您忙，您没有过多的去跑，涉及到每个月20号要给你分成，是不是？
0: 对，
1: 20号分成的时候，他们告诉您，由于您的这个相关的这跑的天数没有跑够，因此流水不达标，需要您承担6000的违约金，等于您八月份跑的这十几天白跑，还得自己额外掏6000，是这个意思不？
0: 对，他就是现在，如果现在退车的话，就把车退给他们的话，他就要收6000的违约金。
1: 那如果说继续跑呢？
0: 他现在不让跑了，他说我不达标呀，然后又不给我发前面的工资，我到现在自己光往里掏钱，我自己也没钱了呀。
1: 那我想再问一句，当时让你去签这个相关的汽车租赁分成协议的时候，你当时没有在脑海当中冒几个问号，没有看细则吗？
0: 没有，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自己手上没有钱去租车嘛，就想的是能先拿个车先跑的。
1: 那所以说租赁分成协议，他们是以这个协议当中的内容扣你的款，不给你发钱的，对吧？
0: 啊，
1: 我大概明白了。你所说的这个青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咱们新疆的公司吗？
0: 它是今年才开的。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内地很多他们这个青桔公司，全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是被强制性的收车，以后就扣这个违约金。所有人都是被骗的，都在网上说是被骗。
1: 我大概明白了。现在我估计重点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我会请我的同事联系滴滴方面，另外一方面协议的内容可能是决定你这个事情好不好解决的一个根本的点。我们有请 HL 话说专家团队的资深律师胡云松律师，结合您刚才所说的层面，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胡律师你好，请讲。
2: 你好小洛。我听了一下他的表述呀，我觉得可能这个公司的合同可能不太规范。因为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合同呢可能是一个双务合同啊，就是我们的义务呢可能是给对方支付租金，对方的义务呢是给我们发放提成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成果。那这个可能他是单方的一个合同，可能他以过高的违约金的形式呢直接扣取了我们的成果，那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规范和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还是要遵照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但是如果他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违约金过高的话，那法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那我建议他还是要仔细的阅读一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怎么签的。看看他扣这个款是什么原因扣的。那么我觉得如果按照法律上走的话呢，那应该是各给各的，就是他的提成或者工作量应该该给他支付。那么对方他承担的违约金你不能过高呀，你不能超过本金，一般不能超过本金的20%。那么你不能说80%、100%的违约金，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无效的违约金。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查下合同条款吧。在合同条款的基础上呢，我们看该维权还是要维权，该投诉还是要投诉的。
1: 按照胡律师您的观点，就是说纵使现在他扣除了6000的违约金，纵使上个月我给您在合同当中约定，我们只是假如合同当中约定了你没有跑够多少我不给你结款，在法律比如说

0: 起诉的这个阶段，有可能你的这个合同违约金未必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是吧？即使签了的话。
1: 对，一般情况下呢嘛，我们合同是按照合同的条款执行的，但是如果合同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或者是违法条款，那都不会被法律支持的。所以说我听他的描述，我认为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公司呢，还是有涉嫌，涉嫌欺诈或者欺诈对方的这个有合同欺诈之嫌。
0: 嗯嗯，
1: 我们呢还是要仔细阅读一下合同，看看合同对方是不是有不公平的这个条款。
0: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季先生，针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或者需要问到我们律师的吗？
2: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找公司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
1: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你还是要发起维权的，包括你像这个所在的平台，因为这个公司我估计它也是挂靠滴滴。
0: 嗯，
1: 滴滴你可以向滴滴的官方客服进行联络，看看他有没有专门这个和你对接的商户对接的这个专门客服。
0: 嗯，
1: 然后呢你把你的情况给他们表明。我认为呢，他既然他挂靠或者和滴滴合作呢，滴滴的所有行为也应该是属于合法规范的。
0: 嗯，
1: 也不应该是属于他这个单方的这种想扣多少就扣多少。哦，这种情况还，我觉得你还是要通过维权的渠道来获得你的这个合法权利吧。
0: 嗯
1: 啊，嗯，
2: 那我在现在在这，我是可以找哪个部门？就是
1: 你首先一步，你首先你要找你的亲戚公司来跟他理论，索取你双方的合同纸质合同，看看合同内容怎么约定的。然后呢，你觉得如果是对方不公平或者不合理不合法，那然后你再找滴滴进行官方协商。哦，滴滴如果要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向相应的。
3: 他现在上次已经解决都20多天了，他解决不了。
0: 好，我明白。
3: 对，
0: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个时刻我们现在要抓紧联系到的是奇瑞客服，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请他们上线。
4: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此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奇瑞客服，你好。
5: 姐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5: 好的，我工号是6248。
0: 是6248是吗？
5: 对的。
0: 哎，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请这位车主上线，他所描述的问题是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是哪些细节不清楚，我再给您从头说一遍。
5: 这个清楚了的。
0: 哎，抓紧时间作为投诉落地到 4S 店，给我们给一个量化的时间。首先呢，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是的话，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情况？25659290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991256529。有一位朋友说小洛，我天天听你节目，刚知道居然有抖音直播。是这样的，我这个时中午这个时间段，我不在车旁边，或者我不太方便听广播啊，能不能有其他方式呢？现在不是，听广播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抖音直播呢，还有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就是给您回复，然后呢或者热线空缺的时候给您打过去，好不好？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跟大家说还是怎么回事呢？现在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车主单方面的描述，我们转交奇瑞方面，请他们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什么。
6: 一个回馈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他说后期会通过 OTA 升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UAHA
6: T196
0: 是 T196 还是 P196？
6: T196
0: 是吧？
6: 七八九七幺九六
0: 啊，可能有这个豫 AHA 7196是吧？
6: 对，因为我在新疆这边用车，所以说我打了咱那个电话。
0: 哦，好嘞。那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比亚迪客服，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比亚迪客服是吗？
7: 这边是腾势客服中心。
0: 腾势客服中心，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7: 你好，主持人。客服的工号。
0: 这位车主，您买车的时间。
6: 买车的时间，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自己的时间。
0: 好，大概几月份也行，几几年几月。
6: 就是这个9月份，现在大概15天左右。
0: 新车啊，才买的。
6: 对，
0: 才买的。9月买。

0: 这位车主呢，九月份才买的新车，买的是腾势 N8L 插混闪充的这个版本。当时呢，官宣包括官方网站上，现在都能够查询到有一个叫 MEB 低速紧急制动的一个功能。现在官方网站还有这个功能，而且据车主描述，全系标配。车主把车提到这之后，发现没有这个功能，甚至呢，他以为有这个功能，还发生了一起小的刮蹭。车主发现跟官方宣传不符的时候，联系 4S 店和厂家，他们据车主描述，也都认为目前的确是没有这个功能。问他们怎么办，被告知后期 OTA 升级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但是 OTA 多久能够升级，没有一个量化的时间。车主现在心里非常不舒服，这当时是你们的一个卖点，现在呢没有，而且还给我造成了额外的一些损失。车主的需求就是多久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这位车主呀，我慷慨激昂的说了这么久，您应该是对的吧？我说的对不对，这位车主啊？
1: 对
0: 啊，对的，麻烦咱们这位客服1725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落地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跟媒体回复一声，好不好？好嘞，我应该说清楚了吧？
2: 就是说的这个 MEB 低速紧急制动。
1: 对，
0: 我刚才说的这么多内容，不知道您是不是哪块没记上，我可以再给您说一遍的。
2: 客服这边已经记录了
0: 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抓紧落地，好不好？我会把车主的联系方式给到您。这位车主后来您发现这个问题，联系的是您卖车的 4S 店，还是联系的是我们新疆本地的 4S 店？
1: 卖车的4S店，
0: 虽然您在新疆用车，但是第一时间联系的是卖车的 4S 店，联系的是河南这边。我明白了，这位车主，您电话进了直播间之后，后面您就不用主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每个工作日会给您打回访，直到问题说清楚或者解决为止。比亚迪的速度在我的近期的节目当中速度都是很快的，好吧？
1: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主播？
0: 啊，您说。
1: 它这个功能的话，在老款车型，就是在非闪充版，它是标配有的
0: 啊。
1: 它有和没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车机系统里面，它有低速紧急制动这个功能选项，现在我们闪充版它是没有这个功能选项的。
0: 那就等于是说，现在还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它配置在拿到手的时候反倒降了一点。
1: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在我卖车的 4S 店。一是通过车机对比，确实没这个功能。第二的话，也通过 4S 店实际对车辆进行测试，包括对我的车进行测试，包括对 4S 店的试驾车进行了测试，确实是没这个功能。
0: 好，我明白了。那就结论就是还是您一开始所说的嘛，官方网站上宣传的我这台车有这个功能是一个官方标配，我实际拿上来没有嘛，就这么一句话的核心内容，对不对？
1: 对对。
0: 好嘞，您电话明天开始保持畅通，直到这个问题我们给您解决了或者说清楚为止，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场外向这位客服来提交车主联系方式，我们先听到这，好吧？继续关注到黄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黄先生，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
3: 就是之前有跟那个厂家协商退车嘛，然后
0: 稍等，这位车主啊，您之前电话有上过我们的热线吗？
3: 上过。
0: 原来是黄先生，您稍等，不要挂电话，我快速查询一下，我们的同事提示啊。
4: 新蜻蜓。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10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联系。
4: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8: 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4: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交心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9: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4: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黄先生，您在线对吧？
3: 在的。
0: 我快速查询了一下您的问题，您当时是来新疆旅游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反映的是2024年12月份在广州的盛世新锦 4S 店买了一台比亚迪汉 DMI 的精英版，买车之后方向盘异响，那他们也确定是软件问题，就有方向盘异响，有软件问题，有方向跑偏，还有什么中控台异响、后排异响以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投诉的时候是9月18号反映主驾左前方异响一直解决不了，门店拒绝沟通，他们跟你一起试车明

0: 确有异响，后来又让你回去等，后来再说这异响是正常情况，不管您了，您的需求就是处理异响，是这个问题不？
1: 是
0: 问题上线当天，我们转交到了比亚迪客服的6285号客服代表。节目之后，茂名悦迪 4S 店的售后给我们回复说，已经邀约车主进店，现场跟车主聊，目前车主是这个还没有确定是不是退车，我们给车主了一个方案，车主说考虑后尽快给答复，目前车主的主观意图好像不是太想处理，那他想退车并且争取更多的优惠，他说我们又给了一个方案，车主同意了，然后呢聊得比较愉快，这是他们的回复，我们给您打的回复书，您说的是协商当中给的方案可以，您同意了接受了，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吗？
1: 对，没错。
0: 现在是最新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当时退车的话，他后续要签个退车协议的嘛。然后我拿到那个退车协议一看，我就发现有问题了。首先呢，他那一个退车协议一旦签了之后，是对我个人是非常不利的。
0: 比如说里面
1: 的那些违约金啊，比如说要我删除我所有言论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是对我个人非常不利的，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嘛，我没有说贬低或者污蔑他们品牌。其次呢，我发现在退车这个问题还有两个跟经济有关系的问题，第一就是我当时是申请了那一个国家的报废补贴的20000块钱。如果进行这个退车的话，因为退车跟二手车交易性质不一样嘛，退车的话是没有二手车交易发票的，只有一个退车发票。那到时候如果那个商务局到时候倒查这一个国家补贴，他只会查到我报废的车辆，但我名下是没有车了的。他就会面临这个追回补贴的风险，就我要退回那20000块钱的补贴。然后门店那边是对于这一点呢是目前是不肯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的，就是要我个人去承担。第二个点呢就是我的退车款，当时我是让我的朋友一起看这个协议嘛，他就发出了那个疑问说，哎，你的这个汉的退车款那个发票价怎么这么低？后来我也看了一下，我那个发票价才14万多，就比亚迪汉的发票价才14万多。其实我的朋友当时就提出了，这可能是存在那个发票离开的问题了。这个确实后来我自己回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是办了那个银行贷款的。银行有返点给 4S 店，这个也是明确的。他把那个返点两万块钱的算进了发票钱里面，应该是。
0: 算进了发票里面。那就等于是说最后你们没有谈成的原因，就是让你签的这个东西你感觉有一点不合乎情理，然后涉及到比如说有国补追回的风险， 4S 店不愿意承担，是这个逻辑不？
1: 对呀、
0: 啊。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刚好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您所说的当地经销商广州的这家盛世新景还是茂名悦迪啊。你好，比亚迪。有必要的话我们线下可以跟他们建个群来沟通这个事情。这个没有声音，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如果说线上说的话不一定能说得清楚了，也接近尾声了，不行就明天连上线好不好，再或者就线下对接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好吧。那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一起来了解。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合作的首款家庭旗舰车型逸境 X9 近期正式上市了，五款配置的限时优惠价是 27.98 到 35.98 万元。那这款增程6座大型 SUV 呢，车长是达到了5301毫米，轴距是3120毫米，那完整集成了华为乾坤六大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还有鸿蒙座舱、赤兔平台、智能车载光还有智能车云还有金奇通讯，同时呢首发了鸿蒙座舱6还有蝶语双联屏柔光版，还有哈蒙蒙AI 陪伴机器人、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等，安全呢也是逸境 X9 的一大亮点。通过与华为、宁德时代等合作，那逸境也是打造了天穹智盾、 把

0: 制舱安全、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电池安全，还有营救安全以及日常座舱健康，整合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实现事前预判、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全时空的安全守护。从价格方面来看，目前市场上搭载同类配置的大型 SUV 售价已经普遍接近50万了，而逸静 X9 将价格下探到30万级，那这个价格也是显示出了它想要快速破局、站稳市场的决心。那据说啊，上市的第一天接近10000的订单，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台车交付后的一些市场反馈了，以及渠道和服务到底如何。那这关系到逸静是否能够把 X9 上市初期的热销转化为常态。有朋友在问最近吉利 AI 智充的一些消息啊，因为最近啊，我们也跟大家关注到了吉利刚刚举办的一个叫 AI 智充技术发布会。那我们今天也简单利用一些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它这次发布会到底会带来哪些改变？那他们官方来描述，可以彻底改变新能源汽车充电体验的一个全新的技术。吉利智充其实和市面上这个单纯堆功率的这样充电桩其实不一样，这次吉利直接是把 AI 大模型融入到了充电的全流程。那核心呢是依靠联合捷悦星辰打造的星瑞 Powerman 的全域能源大脑啊，全域能源大脑，这也是行业首个新能源专用的大模型。跟大家说说更加直观的一些数据吧。这套智充设备单枪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250瓦，也就是 2.2 兆瓦，实现1500伏的高压、1500安的超大电流，还有双1500架构，它能够兼容现在的800伏到未来1500伏所有的高压新能源车型，搭配了全新的神盾金砖的短刀电池，不同车型充电速度差距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领克10、极客001搭载的是 12C 的超高倍率的一个电芯，那常温状态下电量 10% 充到 70% 只需要4分30秒。那么家用定位的银河 E5 呢，配备的是 6C 的电芯，同等电量区间那充电8分25秒，日常通勤补能可以说是在效率方面是大幅度提升。很多车主会担心啊，这个大功率快充啊，伤电池啊，容易高温啊，这次 AI 技术可以说是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那系统能够提前30秒预判电池的升温，动态调节充电的电流的电压，全程的电池温度牢牢是控制在国标的65度的安全线之内，实测工况最高的温度其实只有64度。同时呢，搭载了锂离子脉冲的一个修复技术，充电的过程同步养护电芯，整车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直接会提升20%以上。也简单总结啊，吉利 AI 智充它不只是说只拼充电的速度，它是依靠一个 AI 来实现快、安全啊，还有这个守护电池三者的这么一个兼顾和平衡，从根源上化解车主的一些充电焦虑，也为国内新能源的补能可以说是提供了多一种的一个选择，也算是一个全行业的一个新的标杆。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见。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FM929 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进入深秋季节之后的啊，这个滋补煲汤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感受啊。进入到啊这个秋季之后呢，咱们新疆的气候呢就会偏干燥一些啊，有些朋友呢会感觉到哎有一些咽喉的不适呀，哎或者是啊比较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秋季的煲汤。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啊，这个大家觉得进入秋季，比如说嗓子干痒啊，口鼻发干，那甚至皮肤起皮紧绷，那么喝水也不会太解渴，而且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倦。那么脾胃偏弱的朋友呢，入秋之后还容易食欲不稳，啊，肠胃寒凉，那么换季免疫力下降。那么在新疆的啊这个秋季，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补呢？在咱们新疆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呢，盲目的大补猛补燥热进补，不仅也许不养生，反而会越补越燥，上火长痘，咽喉肿痛，内热堆积。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咱们新疆秋季该怎么样煲一锅好汤呢？

中医里常讲秋燥易润，秋凉易补，补而不燥这八个字，其实也是适配新疆秋季养生的节奏。新疆秋季风比较大，干燥，水分流失快，人体最缺的不是油脂，不是热量，而是津液滋养。那么日常单纯的喝白开水，只能简单的补水，无法润养滋养脏腑，温润呼吸道，养护脾胃和肺部。而科学搭配的养生汤，就可以通过食材的性味，温和滋养身体，润燥不寒凉，温补不上火，刚好中和秋天的干燥和微凉，是比较温和安全老少皆宜的进补方式。同时呢，也要记住一个关键原则，在咱新疆秋季进补，既猛补，既燥热，既油腻，既重辣重油。因为这样呢，哎，短的时间啊，觉得啊，这个吃完很暖和，但长期呢，会导致体内积热，秋燥加重，干咳上火，睡眠变差。秋季进补的核心呢，就是清润、平缓、固本、养元气。那我们说啊，建立正确的秋季进补认知呢，一定要注意秋天的养生，一定要先调汤水，再调饮食，最后呢再来进行啊这个滋补。那汤水温润入脾胃啊，入脾胃，那吸收快，负担小，效果稳，也是新疆性价比比较高，适合普通啊家庭的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

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适合新手全家通用的经典汤品雪梨百合莲子汤。这道汤呢，性平温润，清燥不寒凉，专门针对秋季的肺燥、干咳、嗓子干、心烦燥热。食材呢也非常家常，雪梨、千百合、莲子，少许的枸杞，少量冰糖即可，不需要复杂的药材，不需要昂贵的食材。那当然做法也非常简单，雪梨不用去皮，洗净切块，去核备用。百合莲子提前10分钟泡软，全部放入砂锅或者是养生壶，加水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最后呢，加入枸杞和少量的冰糖调味，汤色呢非常清亮，口感清甜，老人孩子都能喝。建议大家呢，这个秋季炖梨一定要热饮。温饮，不要放凉喝。那么炖煮之后呢，梨的寒性会被中和，变成温润润燥的食材，不会伤脾胃，反而能够滋养肺经，那缓解秋燥干咳。平时嗓子干、说话多、晨起干咳、室内干燥的朋友，非常适合每周喝2到3次。第二款呢，就是银耳红枣雪梨汤。这道汤呢，主打的是滋阴润燥，补充身体的津液，专门改善秋天皮肤干、口鼻干、体内缺水的问题。银耳呢被称为平民燕窝，秋季吃银耳最大的作用就是润肺生津、滋养皮肤，完美对冲新疆干燥的气候。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当然呢，还会有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那这个是咸口的汤，也是可以做日常的正餐搭配。南北杏润肺止咳，清燥化痰，无花果清热生津，缓解喉咙干痛，搭配少量的瘦肉，味清汤清味鲜，润而不寒，补而不燥。所以呢，在这个秋季的时候，燥症重，口干干咳，要多喝甜润汤。日常进餐搭配饭菜，就可以喝一些甜润的咸汤来进行调配。

进入秋季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的根本呢，就是这个脾胃的养护。一秋脾胃虚，整年体质弱。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加上秋燥耗气，很多的朋友就会出现典型的秋乏的症状，总觉得没劲儿，饭后困倦，食欲下降，然后呢吃一点就吃不下了，手脚会微凉，容易疲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款适合新疆秋季温和不刺激加长难度低的健脾养胃汤。第一款呢，就是山药玉米排骨汤，全家适配。那铁棍山药健脾养胃，补中益气。玉米呢，清甜润燥，不伤脾胃。排骨呢，温补补虚，补充元气。三者搭配，汤味呢，清甜温润，不油腻，不燥热，不寒凉。还有呢，就是黄芪党参鸡汤，这个呢是换季气虚、免疫力偏弱的朋友可以来选择。很多人明明睡眠很足，但每天总觉得很疲惫，懒得动弹，说话无力，而且容易出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健脾益气，搭配土鸡或三黄鸡慢炖，温和补气，固本培元，补气虚但不燥热。还有第三款呢，这个清淡养生汤呢，茯苓芡实瘦肉汤，适合脾胃湿气重、饭后腹胀，那么身体沉重的朋友。那很多朋友呢，体内肝湿不均，那外燥内湿，看似皮肤干燥，实则呢脾胃湿气重，那这道汤呢就可以健脾祛湿、和胃理气、清身解乏。所以在秋季呢，脾胃养生的核心口诀：秋不贪凉，补不贪热，汤不贪油，味不贪重。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搭配咱们的养生汤的话，一定会喝出一个温润的秋天。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秋季去燥啊的这个解火汤哈。那在新疆呢，秋季外燥内热的特殊体质环境的朋友很多啊。那么外界气候干燥，体内经过夏天的积热，那秋天稍微去点温热的就容易内热上浮。所以呢，秋季养生不能止补，也不能止清，要做到清补结合，润燥降火，平衡阴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清燥方面都有哪些好汤。第一款万能清燥汤，冬瓜海带排骨汤，这个是秋季的百搭，温和的清热降火汤，性质偏凉润，但不寒，清热但不伤胃。冬瓜呢是清热利水、生津润燥，而海带呢是软坚清热，缓解体内的燥热，汤鲜清爽，解腻降火。第二款呢，疏肝降火安神助眠汤，是莲子百合瘦肉汤啊。秋季呢，燥气扰心神，很多人换季容易失眠多梦，半夜一醒心情烦躁。那么莲子呢，清心降火安神助眠，百合润肺清心啊，缓解这个舒缓情绪，搭配瘦肉清炖，无油清淡，养心安神。还有一款呢是果蔬清润汤，茅根竹蔗水啊，茅根竹蔗水煲汤，这也是经典的岭南啊这个清润汤水，也是比较配合适配新疆的秋季干燥气候。茅根清热生津，竹蔗啊那润燥补水，那么专门针对于秋天极度的口干舌燥、喝水不解渴、咽喉燥热等等的一些燥热症状。在这里提示大家，秋季降火呢，益冰忌冰镇，忌凉茶猛灌，忌苦寒泻药。那么秋天呢，人体的阳气已经开始收敛了，一旦温热啊，一律温热饮用，那么少量多次的去喝这些降火汤，因为过度的寒凉会损害到脾胃的阳气，导致冬天胃寒怕冷，体质变差，所以循序渐进，温和清燥，这才是夏天滋补的一个正道。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要点。

随着深秋的深入，那新疆的气温下降也会比较明显，早晚寒意加重，而单纯的清润汤呢也不足以抵御夜间的寒凉了。那么秋季中后期养生重点就从单纯的润燥转变为润燥加固阳加温补，既要清掉秋燥内热，又要护住体内的阳气，为入冬打好基础。第一款经典秋补汤，红枣枸杞乌鸡汤。乌鸡滋补啊，滋阴补气，养血补虚，比普通的鸡肉更温润，更少燥热，非常适合秋季的滋阴固本。搭配红枣、枸杞，少量的桂圆，温和补气血，养肝肾，固元气。而很多的女性朋友呢，秋天容易手脚寒凉，这个汤也就比较适配。还有一个老少通用的温补汤，萝卜羊肉清汤。很多人朋友啊，在秋天很喜欢吃羊肉，但有的时候是用爆炒呀、红烧呀，哎，重油的做法，燥热会比较重，比较容易上火。而这个做法呢，还是比较好的。羊肉温补御寒，补中益气，加点白萝卜清热润燥，中和羊肉的热性，一温一润，阴阳平衡，完美的适配了深秋的寒凉。那白天干燥的气候啊，那么用这道汤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掉对于人的一个影响和感受上的一个燥热。第三款呢是平和固本汤，板栗山药排骨汤。深秋板栗成熟了，也是秋季的养生食材。板栗健脾补肾，益气厚肠胃，搭配山药排骨啊，温润补虚，固本培元，不燥不腻，适合很多的体质。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啊，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些进补的，但是呢，这个进补的过程也要注意，那么一定要这个多清润，深秋多温补，全程忌燥热。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煲汤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怕燥，老年人怕寒，孩子怕腻，体质各不同，一锅汤很难兼顾所有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零负担的这个秋季家常汤，一锅汤都可以满足全家人的秋季养生需求。第一款呢，老人儿童首选番茄金针菇豆腐汤，极简家常，清淡易消化，开胃健脾，润燥生津。那秋天呢，孩子容易挑食，老人脾胃虚弱，食欲差，那这道汤酸甜开胃，清爽不腻，还能够补充维生素和植物蛋白。第二款呢，全家的润燥靓汤呢，是丝瓜鸡蛋汤。那么丝瓜清热润燥，凉血生津，缓解秋燥内热，鸡蛋呢补充优质蛋白，汤清味鲜，清爽去火，适合白天燥热，室内干燥，容易心烦上火的全家人群。还有呢，第三款呢，高营养家常汤是西兰花菌菇瘦肉汤，多种菌菇搭配富含多糖营养，提升换季免疫力，而西兰花清爽润燥，那瘦肉补充营养不油腻，整道汤营养还是非常非常均衡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在中午饭前晚饭饭前可以少量的去饮用，可以润养脾胃，促进消化。那晚上睡前一小时呢，尽量不要喝大量的汤，避免引起水肿或者是引起肠胃的负担过重。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的秋季进补汤啊，跟大家也做了一些分享，希望大家呢啊，能够把居家养生藏在一日三餐的热汤温水里，适配气候，顺应时节，温和调理，那么能够啊平稳、健康、舒适的度过啊干燥多风的秋季。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西。

在这样一个秋日的下午时光，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二九，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一首这个牧马城市啊，是不是觉得刚放了三天的假，心又野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也是十一小长假的前三天啊。这一波连着一波的假期，你准备好了吗？那今天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十一的小长假你有什么计划呢？想要去哪里呢？或者说想要怎么过呢？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聊天啊。其实之前呢，我们也说过关于这个假期包括这个调休的一个指南。有的朋友说哇，这两个假期之间就隔了三天，那我要不直接调休三天，连休他一个大长假啊。是有的朋友，这个我觉得根据各自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工作上确实需要，咱就别调休了啊，或者说你也不打算出远门啊，咱也就别调休了啊。当然最近也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回来探亲，我们也见了面，我就发现哎，确实啊，这个像新疆这么远，特别是老家在新疆，放了假就想回老家看看亲朋好友的朋友来讲呢，调休了三天，哎，确实新疆一个飞机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也好三个小时也好啊，就可以先回来了。也感谢这样的一个长假，让我和朋友们又相聚了一次啊。那继续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就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点至十八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为您带来欢乐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跟大家呢也是来聊一聊关于假期的问题。刚放完假，上班的第一天怎么就说假期的事呢？因为又过两天，今天过完还有两天又要放假了。今天的这个应该说今年的这个放假的这个日期啊，真的就是这么赶巧，就只差三天然后就又要放假了。所以也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天，你这个假期是怎么休的呢？你又把这三天调休，或者是说啊，这个请年休假把这个假连在一起吗？如果有的话你都做了什么呢？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讨论一下了。这位朋友叫做Go your way 啊，他说我打算，不是我打算啊，说这个是我计划，是就是在这几天我就打算啊，这个到山里去住去呢，我想当一回野人。怎么当野人？去哪个山里住？南山吗？你家是在那儿，就是那个有房子是吧？你就在那个南山的房子待几天啊。不过我觉得也挺好啊。像我们家这个每到有这种小长假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就会一起去南山，有一家，就是我们有一家亲戚在那边的小院子里头，大家秋天呢就是摘菜，春天呢就是种菜，哈哈，然后种完菜呢吃一顿，摘完菜又吃一顿，晚上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是不是很多新疆人过放假的这个剧本里也有这么一环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刚才既然说到了野人，那么一首野人也送给大家啦。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这位朋友叫做糖糖啊，他说，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滑雪，如果要是能滑雪的话，那我也是一头扎到一个有雪的地方啊，把架连着修全全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很多这个热爱滑雪的朋友也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因为冬天就快来了。但是今年的夏天好像比较长，天冷的也比较晚。我记得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满街都是黄叶了，但是现在看一看街上树木好像还蛮绿的啊。期待一下今年的雪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5集。
1: 天光还有最后的余亮，远处的雪山显出玫粉色，夕阳用最后的胭脂涂抹着自己的恋人。整个下午，除了远处

近乎爆裂。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身体内潜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燃烧着熊熊烈火般的欲望，几乎将他的稀薄理智给粉碎掉。这个女人要取而代之，夺去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啊。惊骇察觉之后，他当务之急重新夺回对身体的主导权。他以残存的理智逼迫自己躲开势不可挡的青春的诱惑。他全力后仰，拉远彼此间的身体距离。意识到怀中人要挣脱，景子莲加大了手臂延揽的力度。郭焕进呼吸急促，靠紧景子莲的那半边身体，通电般的站立痉挛。离得稍远的那半边身体，晚风吹拂下，继续保持着冷硬僵直。郭焕进气恼了，既然不放他走脱，非要抱，那就不由分说，整个抱住好了。像这样只抱半个身体，让他半侧火热半侧僵冷，实在难忍啊。为什么要这样含混磨蹭呢？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再继续小心翼翼的试探，对彼此都是煎熬。你是打算让女孩子更勇敢吗？两人均是拥抱的生手，紧张而不知所措，彼此间的距离倒是不可遏制地靠拢，再靠拢，从最初的几十厘米到十几厘米，几厘米。包绕郭焕金的阴影不断浓黑加深，终于他被景子莲高大身躯制造出的人工暗夜扎扎实实地罩住。这一刻，郭焕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温暖稠密的暗影，更是被一种类乎远古冰层的气味浸染得近乎眩晕。冰有神秘深奥的气味，这种气息独属景自莲，除了清寒凛冽，还有生疏的植物气息，来自高原茂密林海的前世今生，一闻之下永难忘怀。郭焕金永远搞不懂，人怎么能散发出冰和植物混合的味道呢？现在这种独特味道如席卷一切的风暴倾泻而下。就在无与伦比的俊脸越来越逼近，郭焕金以为冰凉的吻顷刻会覆盖到他面颊和嘴唇之上，两张年轻的面庞就要合二为一的时候，突然一切都静止了。这个吻如同高原上最初的雪，注定要走过无比遥远的时间和空间。景自莲不由自主闭上眼睛。人在接吻的时候为什么会闭上眼睛呢？郭焕金突然醒悟到，这是个问题呀，也许是古老法则在起作用。两人距离实在太近，近到人的双眼无法适应如此狭小的距离，只好先眯起来。然而还是不行啊，眼前的形象还是晕染、重叠、模糊。如果不闭起眼睛，晃动的东西太多了。蓝天白云的远景，太阳渐渐暗淡的光芒，冰封在某个特定角度的反光，风中浮动的沙尘颗粒，军装上放大的褶皱和帽徽侧面的闪烁，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睫毛变得像玉米须子般粗长。这些景象和一心一意的接吻剧烈冲突。

0: 接吻需要纯粹的感官感受，倾心投入的细微触之，全体身心的站立抖动，一次次冲上巅峰的续集和沸腾，无所不在的眼睛啊，让这一切难以全神贯注。在人类遗传密码中，最纯粹优美的接吻一定是花好月圆紧闭双眼的。郭焕金理论上完全不懂，实践更是空白，但他的身体精确地引导他走向唯一正确的答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怜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日英朗如石、巨傲如宾的军事参谋被骤起的激情袭击，难以自制，所有的身体感官信息都急剧放大加强，濒临失控边缘。他全身绷直，闭着眼睛，扶着郭焕金的帽顶，将自己的头颅势不可挡地倾压过去，每一个细胞都笑傲山林，欢呼雀跃。距离不断缩窄，就在肌肤相撞的那一瞬，景自怜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想起了军人天赋职责，作为一名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也绝不能闭上眼睛。觐见峭拔的身躯，昂然屹立，铁血肃杀的神圣责任从眼底倾泻而出。面前是微合双眼、满腔等待的姑娘紫色的唇。刻不容缓的紧急刹车，他陡然侧移了自己的身体。军纪不允许，他只能，他必须，他一定要收束起奔涌而下的似水柔情。大脑号令移动，训练有素的身体便无条件服从了。他的双唇停在了距离郭焕金的唇边直线距离 0.1 毫米的位置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贴在一起的两张烈火之唇。然而没碰上就是没碰上，相距 0.1 毫米也是毫不相干，日月为证，天地可见。景自怜感受到郭焕金唇边细小的绒毛已经抚到了自己的嘴唇，但这不是皮肤黏膜间的接触，毫厘之间流动着高原坚韧的空气，两个人的气息都如火焰山一般炙热狂野有力。但在这期间，有冷硬的气体如同一把水晶刀，硬生生齐刷刷隔绝开两张柔软的想要碰触的唇。景自怜实在难以排解，他抬起头仰望苍天，他乌黑的眼眸清澈寒冷，眺望极其高远的天际，只是目光由于刚才极近距离的凝视暂时无法聚焦。人的眼睛和理智有某种神奇的联络，炯炯眸光牵引理智在复位，神明在短暂混乱之后渐次清醒，终于重新执掌了躁动的神经中枢。清醒的觉察力是从小腿的后侧开始恢复，一厘米一厘米向上爬升，清醒升至胸膛，它重新复原了坚

0: 稳的心率，抬起手臂，万分艰难地轻轻地推开了郭焕金的肩头。郭焕金茫然失措的身体如同汪洋中漂泊的无舵小船，遇到一股强大逆风，伴着肩部传来的强大力道，他同面前那具火热躯体的距离一毫一分一寸无可挽回地错开了。郭焕金惊骇不已，第一个感觉是刚才昏了头，会错了意。他以为景子莲打算吻自己，实际上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什么都不曾发生。他羞怯难当，深悔自作多情。这个觉察让他极其狼狈，脸庞腾得红了。他不知说什么好，第一个念头是捂着脸飞一般奔出战壕。景自莲第一时间发觉了他的情绪，紧紧攥着他的手，心疼地抚摸着。如果说不能亲吻亲爱的姑娘已经耗竭了他引以为傲的全部自控力，那么他要积聚起最后的勇气，朗声地告诉他自己就是想那样做的呀，他没有错呀。可是此刻的他笨嘴拙舌，万般窘急，不知怎么开口。
1: 你让我走啊。
0: 郭焕金轻声地念叨着，眼眶涌上一层浓厚的泪水。他生景自怜的气，埋怨他，恨他不由分说就把自己带上渺无人迹的峰峦。就在他焦急地等待，等待他带着自己展翅飞翔的时候，却毫无理由地抛下他，居然什么解释也没有。放下他，远远地离开，立刻跑远，再也不见。郭焕金的双脚已经投入迅疾奔跑的预备姿势。
2: 不，你站住！
0: 景自莲嘶哑着喉咙，用极低的声音吼道。
3: 为什么？
0: 郭焕金盯着他。景自莲的下颌线绷紧，刚刚刺破皮肤的青黑胡茬根根分明，喉结急剧地滚动。他们彼此靠得实在太近，又分明隔着万水千山，周遭弥漫着天翻地覆的黑暗，四面八方皆是骤起的风暴。
2: 因为我喜欢你，
0: 景自莲说着。年轻的小伙子把爱看成非常神圣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感情没有丝毫质疑，却不敢贸然说出，怕吓跑了心中的姑娘。所以他先用喜欢搭个台阶，意欲搀着姑娘蹒跚走过，之后再一道直逼顶峰。
1: 你既然……我干嘛在训练中那么凶啊？
0: 郭焕金不知所措，胡乱找了个借口。他也不能自如说出爱字，那个字实在太涩口了，整个人生中从未对父母以外的人说过，只能遮掩掩当敷衍。景自莲的目光中是无尽的怜爱，他说道，
2: 兄你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保你安全。
1: 既然爱我，为什么要到城下去？
0: 郭焕金嘟着嘴，可是话一出口便觉出自己在无理取闹。关键不是这句话，而是他成功地把喜欢变成了爱。虽然轻声，虽然只有身边人能听到，然而千真万确。景自莲大喜过望，心爱的姑娘跋涉万水千山自己跑过来了。他明白郭焕金不舍得自己离开，会心的一笑说，
2: 我到城卡去是执行命令，等我完成了任务就会回来找你。
0: 郭焕金也收拾起心情，不敢重复那个字。

0: 我想你了怎么办？
1: 这个我没办法。
0: 我有办法。
1: 你不能打电话，程卡根本不通电话，少卡和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只能靠机要电报。哈，我不信你能打通机要部门单独给我发一封密电，哪怕只写一个字。
2: 景泽莲说完，悲凉又恶作剧的浅笑，这一次没有酒窝。郭焕进知道景泽莲揪住了自己刚刚说的那个字，他不敢重复，只得不理睬他说，
0: 我的确没本事发机要电报。
2: 时间有限，景泽莲只好捡最重要的说，
1: 短期内你也没办法给我写信，战区送给养时才将信件送过去，少卡谁收到信都是公开的。
2: 这个短期指的是郭焕金没有正式提干之前的日子，短期有多短谁也不知道。
0: 我有办法越过这些同你联系。
2: 景泽莲想不出还有他不知道的法子足以跨越地理与人为的阻隔。
0: 每天晚上整十点我们互相想念，可好？
1: 每天那个时间我们心里都默念对方，把心里话说给对方听。
0: 嘿，咱俩想到一块了。
2: 景泽莲点点头，陪着郭焕金发痴地想着，
1: 好，只是每次要说多长时间呢？
2: 郭焕金露出向日葵一般明灿的笑容，捅着景自莲的胸脯轻声说，
0: 傻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呗。
2: 景自莲与郭焕金相对如沐春阳，
1: 那我在心中默念你到天明。
0: 哼，我呀只说30秒。
2: 了解一个人有多种方式，倾听他的童年，从父母、祖先、亲属、师长讲起，直到朋友和所有的爱好，种种故事热闹而有趣。高原军人没有这般从容。你的历史我不知道，甚至连了解也没有时间。你的将来我现在也不能参与。看到的只是这一瞬的风姿，享受彼此的短暂相伴，一瞬万年。两人笑闹着，情绪从刚才的烈焰蒸腾渐渐降为温暖的相知。
0: 我真得走了。
2: 郭焕金望向暗色的天际说，
1: 你先走，我在做一些收尾工作，以后见面时我给你唱歌。
2: 景自莲一边说着，笑容朗如星辰，酒窝若隐若现，两个人就此分开了。郭焕金走了很远，回头看着景自莲的方向，景自莲可能正沿着拐弯的战壕走动，他什么也没看到，包括刚才的所见所谈，似乎只存在于想象当中。青年男女一生的盛开与怒放都在短短片刻中完成，于是他们便在没有告别之中真正的告别了。郭焕金短暂人生中这极为重要的一天虎头蛇尾过去了，想象中怎么也该金戈铁马，驾深灰浅灰，并驾齐驱，驰骋高原，战马振鬃扬蹄，追风长嘶，轻蹄健马，披挂烽烟，纵横天地，人马合一，所向披靡。可是啊，没有，这些都没有，只有蚀骨寒气自地心上涌，愈来愈浓重的暮色将记忆一层层掩埋。他如果再次回头，一定会看到景自莲在凝视着他。可惜呀，他以为景自莲隐身在战壕中，其实他只是不愿意郭焕金伤感， 便怀着最不舍的心境，在目光抵达之处

0: 与他缠绵告别。景子莲从未吻过一个姑娘，今天也终是没有吻成。我爱你排山倒海，只是不能涉过这0.1毫米的天堑。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

0: 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56集。
0: 郭焕金回到卫生部，刚好赶上晚饭。司务长说：
2: 到哪儿去了？今晚吃羊肉你不能吃，就到炊事班库房领点原料自己做吧。啊，
3: 得令，我这就去炊事班。
2: 慢着，大灶正开饭，门班长忙，你再等等啊。
3: 好嘞。我想吃大枣。
2: 即刻大枣乐成这样。
0: 郭焕金兴奋地摇头晃脑。
3: 这跟大枣没关系。
2: 哦，那跟啥有关系啊？哎呀，说出来让我也跟着乐呵乐呵。
3: 独自傻乐，军纪还不许吗？
0: 司务长无话可说。
2: 哎呀，军纪才不管那么多事儿呢，你就自个儿偷着乐吧。
0: 郭焕金回到宿舍，见叶雨露躺在床上迷糊，摸了摸她的头，还好不烧，赶紧抽空把新军装换下来，又将军挎包里藏着的罐头小锅收好，再看叶雨露的饭碗，不见一丝水迹，显然她也还没吃饭。郭焕金轻推裹在军被中的娇小身躯。
3: 嘿，小叶子，醒醒，吃饭啦。
4: 我头痛，不吃饭了。
3: 哎，你感冒啦？那也得吃点饭啊。
0: 郭焕金刚想拿上叶雨露的碗帮他打回饭来，不想有人在门外喊：
5: 郭焕金，楚医生找你。
0: 郭焕金应了一声，心想楚医生传帮带的性质一起来，谈话简短不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再听师傅授业为好。他去找门可栓，炊事班长打量着他说：
6: 今天有喜事儿。
0: 郭焕金心中一愣，心想自己太沉不住气，脸上挂相，天下人人皆知，忙打岔说：
3: 哎，今天的事儿就是叶雨露没吃晚饭。
6: 她怎么了？
3: 还有点不舒服，在床上躺着。班长，能不能做点病号饭啊？
0: 门可栓摸着头说：
6: 她爱吃什么？
3: 中原人当然爱吃面条啦。
6: 啊，这个好办，挂面现成的。哎，也没见你打晚饭。
3: 我不能吃清水羊肉，你若批准，给我发碗红枣，若不给，我干吃馒头也行。
0: 门可栓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示意郭焕金等一会儿，独自走了。郭焕金打开药品柜，取出几支高渗葡萄糖，一言不发拿过小砂锯，精细地将小药瓶沿脖子锯开，齐长手指把瓶子掰开，瓶身递到郭焕金的手中，晶莹而粘稠的葡萄糖液轻微晃动，他言简意赅地命令道：
7: 喝掉。
3: 啊，不用。
0: 郭焕金觉得自己并没虚弱到那个份上，拒绝服从。
7: 别逞能，你不是低血糖了吗？
3: 我还能坚持。
7: 你的小算盘呢，是找门班长要大红枣，他正忙着，没有半小时40分钟的忙不完，等他得空给你把红枣翻出来得多长时间？这个时间差足够你的血糖一路走低，低到你头昏眼花，心慌气短，说不定还会一过性昏厥。
0: 楚之医生的声音不带波动地描绘地狱场景。郭焕金恨他乌鸦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判断，接过葡萄糖瓶一仰脖子喝下，喝完之后说：
3: 谢谢，下回不劳驾您了，我自己能行。
7: 第一次喝高渗糖吧？
3: 平时低血糖也能扛过去，糖水给病人省着吧。
7: 今天这糖水是直接喝下肚的，不能有玻璃碴子。
0: 郭焕金有些不服，
3: 平日是输到静脉里去的，不比喝下去的标准更高吗？
7: 输入静脉器械上有一个微细的过滤网，把好

0: 了最后一关，你直接入口没这个步骤，万一混进了玻璃碴，轻则把你舌头或食道拉个尖锐小口，重则直接入胃，不停地蠕动摩擦。明白后果了吗，徒弟？
1: 郭焕金喝下几支高渗糖，精力得以恢复，声音都变得有劲儿了。
2: 今天我既没昏过去，又学了知识，谢谢师傅。
1: 楚直今天并没有紧要事找郭焕金，只是不晓得他下午到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莫名心慌。现在见他好好的待在近旁，心总算落回了胸腔。也许是葡萄糖加油，郭焕金来了兴致。
2: 楚军医，有个问题。
0: 问，你平时的问题还少吗？
1: 郭焕金讨好地说。
2: 你对酒窝有啥研究？
1: 两人的距离足以让这句话字正腔圆传达到，可是楚直却没听懂，他讶然地说。
0: 哪个酒窝？
1: 郭焕金指了指腮帮子。
2: 脸上的，一笑就会出现圆圆的转来转去的那个凹陷。
0: 问这个啥意思？
2: 就是单纯字面上的意思呀。酒窝呢也叫梨窝，诗中写过，像一颗露珠颤动的在河盘中闪耀着晨曦，指的就是它。
1: 楚军医的语气充满了狐疑。
0: 什么人做的歪事？我怎么从未听过呀？
2: 是徐志摩，诗的名字叫他是睡着了。你天天忙着像开拉锁似的在病人身上动刀子，没听过也正常。
1: 楚军医狐疑之色反倒更加浓重。
0: 你们西北小县城的图书馆里还有徐志摩的书？
1: 郭焕金一惊，赶紧避开了要害。他反问，
2: 你不是医学师傅吗？梨窝难道不是医学问题？
0: 严格说起来，这算医学问题，和解剖学有关联，只是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郭焕金一时语塞。是啊，冷不防问酒窝居心何在呢？找不到理由，他只好说，
2: 我就不许做个酒窝好看吗？楚医生，干脆点说，你会不会做这个手术？
0: 没酒窝的人想要个酒窝，一般来说的确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看，不过你的脉象已经很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啊？
1: 郭焕金大惑不解。
2: 啥脉象？我又不是摊上摆的货。
0: 对不起，我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词儿，急眼了，拿家乡话用用。脉象是我们那儿的俗语，就是说还不错。
1: 楚军医稍有紧张，词不达意。郭焕金窘迫地说，
2: 你的意思是我看起来还不错？
0: 你自己不知道吗？明知故问，就是想让人夸你呗。
1: 郭焕金觉得这两个答案都不能承认，本不知脉象是啥，也并不想让人夸奖。楚直觉得郭焕金今日大有反常，饶舌外加不可理喻，似有横动不息的活力在这女孩子身上潮起潮落。是高渗葡萄糖刺激她大脑异常放电？不能吧，葡萄糖似乎没有这么大的神通。不过和心仪的姑娘聊天斗嘴加抬杠，让她欢欣喜悦。楚军医自我开解，既然他让自己一下午心神不宁，收点福利不为过。他清清嗓子说，
0: 严格说起来呢，酒窝是一种……
1: 军医又一字一顿地说，
0: 酒窝和一个人能否喝酒并没有必然联系。古时酿酒用的是烧锅或是酒缸，为了舀酒方便，掏出来一个小圆坑，便于用酒勺子盛酒，故此得名酒窝。

0: 仅轻轻地点点头，他已察觉了楚医生眼光中的深究之色，此时不敢反应太热烈，他安静了几分。楚植接着说，
1: 从解剖来说，酒窝是面部全大肌、全小肌和笑肌这几块肌肉闭合不完全而留下的肌缝隙。
2: 嗯，明白了。
1: 你若想做个酒窝出来，我就用针线在你的腮帮子内侧勾扯一番，当然具体步骤比我说的要复杂，原理大致如此。完成之后，你就会像个花痴似的成天脸上酒窝深深。
2: 哎，楚医生，不是我想做
1: 啊。关于解剖就到这里。
0: 郭焕锦下意识伸出手拦住了楚军医的话头说，
2: 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1: 一个酒窝居然生出这么多问题，我就算是诲人不倦也烦了呀。
2: 哎，最后一个问题。
1: 说吧，记着不许再问了。
2: 嗯，有酒窝的人不打算要酒窝了，你有什么办法？
1: 你没搞错。
0: 听了这话，楚植医生皱起了眉头，郭焕金就差赌咒发誓了。
2: 千真万确，没错。
1: 这个人有病吧？
2: 没病，就是单纯不想要酒窝。
0: 博学多智的楚军医第一次被个医学问题难道张口结舌，他坦诚地说，
1: 对此我真没研究。按说人长了酒窝不疼不痒，并不碍事儿，为何要动刀剪把酒窝消除？这个人建议先拍个颅脑片看看。
2: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你才该拍颅片呢。哼，
0: 郭焕金立刻反击，说完气哼哼地走了。被残酷打击的楚军医发了半天呆，好好的一堂医学课叫酒窝引发了爆炸。楚植觉得那个有酒窝的人一定是个男人，这男人嫌自己太帅想扮丑，但是思来想去，目所能及之处不记得哪个男人有酒窝呀。总之吧，今日晦气。高原上的面条病号饭很是不容易，高原要水开只有70多度，寻常锅子煮不熟面条的，如果用高压锅煮面条煞费苦心。水雷样的锅足有半人高，米饭要出上百人的量，馒头要蒸3-5屉，病号饭太少难以操作。面条焦弱，高压时间稍一过，打开锅盖看到的是完美的浆糊，若压力和时间又欠火候，出锅后面部改色，用力咬断那些冥顽不化，加生硌牙。大早上几乎不吃面条，万一尝试，门班长一定提前备好几箩筐馒头，若面条败走，馒头们前赴后继后补上来，大家不会饿肚子。现在给一个人单做面条，若不是门班长，没人敢揽这个瓷器活啊。现和面擀面条自然来不及，门班长私藏了几把挂面，还是上任炊事班长移交给他的。干燥的和竹签子有的一拼，不过脱水加之严寒，挂面没坏。光有挂面不行，还得有菜码。门可栓找了司务长，想请示领鸡蛋。高原没有蛋，因为没有鸡。平原养大的鸡，无论公母上得山来，都会引发严重的高原疾病，最后羽毛脱净，鸡冠皲裂紫黑，口角渗血而亡。据说这种死鸡不能吃，若吃了也会得高原病。人在高原经年累月的缺氧，高原病如影随形，再加上可怖的病鸡传说，大家避鸡唯恐不远，从此后绝了人们在高原养鸡的梦想。没有鸡自然没有蛋，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永恒争议在高原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既没有鸡也没有蛋。

0: 有人曾经说，请山下后勤保障部门运点鸡蛋来，此意甚好。供给部门也做过美好的尝试，鸡蛋的跋涉无比艰难，雪山冰河搓板路尽情颠簸，倒霉的蛋先是被低温冻成琉璃球，途经峡谷处温暖稍缓，又融成黄白混淆的半固体状，热胀冷缩之后，鸡蛋爆裂数瓣，碎出满车的泥泞。受此暴击之后，从此绝了向高原战区输送鸡蛋的念想，鸡蛋成了椭圆形的神话。据说内地的科研单位研制出了冻蛋罐头，将鸡蛋磕开，蛋液倒入罐头容器中密闭消毒，使用时将盒盖打开，蛋液倒出便大功告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冻蛋罐头却迟迟不能供应部队，很少几罐作为试验用品，十分稀罕。文可栓知道司务长有这样一罐宝贝，打上门来索要。司务长问：“
1: 谁病了？”
0: 他揣测部领导病了，门班长要表现一下。
2: 哦，是战士。
0: 门班长看出了司务长的小心眼儿，一语道破。司务长索性不问了，僧多粥少，这瓶冻蛋罐头留在手里，惦记的人多了去。早早发出去少了麻烦，具体谁吃他不管了。他把冻蛋罐头交给了门班长，说：“
1: 尽量一次吃完，不要打算留着以后吃啊，罐头容易坏，整出食物中毒来，那板子你吃哦。”
0: 门班长老兵了，此等差池应该不会出的，司务长多叮嘱一道，以防万一。有了挂面，有了冻蛋，缺点绿色，在高原没什么比绿色蔬菜更稀罕了。门班长记得老乡安扣芬上市的屋子里养了一丛蒜苗，上回见到时蒜瓣蠢蠢欲动，刚冒芽，这么多天过去了，蒜瓣们应该发愤图强。他找到正在洗衣服的安上士，第一眼却不看向他，而是瞅着窗台，两寸高的一盘蒜苗艰难地探薄生长着。安上士暂停手中的揉搓，问道：“
3: 哎呦，门班长有事儿啊？”
0: 门班长开门见山说：“
2: 你衣服可真够脏。
3: 你那衣裳也没好到哪儿去，说有啥事儿？”“
2: 我看上你这盘蒜苗了。”“
3: 哎，不知你看上我这蒜苗的人啊，又多了去了。”“
2: 哎，那正好，为了让别人不惦记，你也省心，我把它齐根剪了。”“
3: 哎，你咋那么馋呢？长这丛绿啊，能让我想起家。你一口给吃了，我想家是咋办呢？”“哎，
2: 看几根蒜苗就想家，不怕人笑话。我剪之后，剩下的蒜瓣缓过劲儿了，还能接着长。你对着他接茬想家，不耽误。”“
3: 你这是下了狠心，非要吃我这蒜苗？哎呦，歹毒啊！啊，不怕我咒你得脚长沙？”“
2: 你咒错人了，我是做病号饭用。”
0: 安上士知道了缘由，又问道：“
3: 早早说嘛，早说我就给你了。哎，谁这么有福啊，能吃掉我的蒜苗？”“
2: 反正不是我吃。你管那么多做甚？谁吃还不一样？”“
3: 哎呦，古诗里都说过呀，我这类的冤情啊。”
0: 门班长不理他多愁善感，四下寻摸。“
2: 哎，剪子在哪儿？”
0: 安上士递过剪子，心疼地说：“
3: 千万别剪太短了啊，好歹给留下寸把高。”“
2: 老实交代，你剪过脚指甲吗？”“
3: 哎，剪过又怎么着？庄稼地里还较大份呢。”
0: 门班长想了想，弃用身世不清白的剪刀，用步枪军刺将蒜苗割下来，大巴掌催花，基本上齐根裁下蒜苗。安上士心疼得如同截了枝。门班长临出门时，

0: 想起了刚才的话茬，回头问道，
1: 哎，哪首古诗说过剪蒜苗啊？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0: 门班长明白安上士关注的是谁知，便说道，
1: 是女兵班病号吃你蒜苗。
0: 安上士深仇大恨地说，
2: 好你个门大个子，拿我的劳动果实去讨好姑娘。
1: 高原上七尺汉子都熬不住，别说姑娘了。
0: 门班长说完，掐着绿莹莹的青蒜苗忙病号饭去了。病号饭做好，天已黑透，门班长找到了郭焕金。
1: 啊，端回去吧。
3: 我还没吃饭，你欠着我呢。
0: 门班长忘了这茬，赶紧找补说，
1: 我特地多做了点病号饭，你也火着吃吧。
3: 嗯，我又没病，吃了病号饭就是多吃多占。
1: 我这就让人给你找大红枣。
3: 我这就去库房等着大红枣。病号饭劳烦门班长给叶雨露端过去，我们住在布林岛西边那间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今天呢，其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目前基本上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需要稍微提示一下，就大家呢，这个 G30 连霍高速哈，也就是从这个西山的四道岔这个路口开始，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到九鼎的这个市场路段啊，现在呢整体的车辆呢是有一个排队，过了九鼎市场之后，道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咱们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始，一直呢是延伸到这个西大桥的这个红绿灯处啊。目前自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今天呢，包括像机场快速路、东西外环、南北环线，目前还是都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也希望用好音乐陪伴你的这个归家的通勤路啊。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梦里水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超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么今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呢，好像感觉路段当中啊，部分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交通压力开始有所提升了。那么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南环线啊，也就是咱们说从广汇桥过来的这车流，那么在这个跃进街的下桥口啊，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那么另外呢，包括像现在的团结路，还有呢仓房沟中路、友好南路、幸福路。

其实今天感觉好像路上的这个交通压力啊，到了这会儿呢并不算是特别大，就是部分路段的车辆的通行呢会稍微的缓慢一些，希望大家在这些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那么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机场快速路啊，在小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在整体通行的时候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过了这个节点之后，那么比如说现在往西外环在走的时候，整体的车流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所以说呢在路上啊难免可能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或缓行的这个道路，咱们啊把这个心态呢能够更加的平和一些，那么做到这个平安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当然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啊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

0: 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终于回来了。
1: 你是谁？快说！
0: 就那种感觉是什么？
1: 快多说一点。
0: 不是，我跟你说，我已经快忘记啊，就是开场打招呼的这种节奏了。你知道我就是人嘛，一旦这个放松的时候啊，他就很难再想起工作的状态啊。虽然说今天呢已经是我回归工作的第一天，但是我觉得我还在那个愉快和放松的那个氛围和感觉里没有出来，
1: 还没有收回来。
0: 不行，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1: 感觉好像一下子
0: 我如果
1: 掉进了圈套里。
0: 没错，
1: 我的下一句是领刀八个天天的心还没有收回来。
0: 有啊，我觉得很有可能钱开已经提前给领导发了消息，说领导记得今天收听节目，我要让你看看甜甜的真面目。
1: 你说的没错，
0: 但是
1: 我要问大领导听。我咋那么大本事啊？
0: 出差了没有？我提前打探好了，没有。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的状态，然后呢休息是休息的状态，我觉得这才应该对，是不是？
1: 是不？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说，就是你回来了之后，我不管你高不高兴，反正我很高兴。你们能感受到吗？就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我那种快乐愉悦，我那个嘴角已经挂到耳朵上的那种感觉了。
0: 我说实话，我今天第一天我确实有点没适应过来。
1: 是吗？
0: 刚刚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我甚至有一度啊，我觉得我应该是吹着那个小风，就是
1: 应该在海边
0: 小惬意然后最后没想到吹的是单位的空调，
1: 哎呀，
0: 还是热风，
1: 哎呀妈呀。
0: 最近确实有点那个降温的感觉啊，也提示一下，
1: 一下子缓不过来了，是不是？
0: 缓不过来啊！然后呢
1: 小摩托的换音乐一换，这才是你甜甜，
0: 是吧？小摩托来了，哇！就登上我的那个小三轮，我就出发了啊，哥哥们。
1: 早了一个旅游回来之后，小摩托变成小三轮了。
0: 原先你看嘛，就是原先是那种很拉轰的那种。

0: 托，就是带着轰鸣的那种摩托。
1: 嗯、
0: 现在呢，我觉得啊，就是要换成那个小三轮了
1: 啊，悠哉悠哉的，
0: 对对对，
1: 享受生活为主。
0: 没错，咱们跑跑摩的赚点那个辛苦钱。没有啊，现在其实跑摩的都需要一些那个就是
1: 成本。
0: 对，哎，
1: 像我们连买摩的的啊没都没有。
0: 但是啊，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就很开心，因为我在现在此刻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大家。
1: 在众多的这个留言当中啊，潘总发来了消息，
0: 怎么说？
1: 哟，还是个老员工，假期竟然有15天，哎，15天的假期，
0: 过分了。
1: 我来给他说，15天的假期怎么着都是20年以上的公里，
0: 没错，
1: 全天没有那么长时间。
0: 真的，你在想什么呢？啊，人就不能休一个？我好像也休不了产假。我想想，人就不能休一个探亲假吗？是不是？
1: 啊、
0: 哎呀，真的是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K47 说什么什么，甜甜回来了。哦 no！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怎么戏这么多？
0: 这样好不好、？AK47，既然就是我觉得、啊，拜托了晚高峰的主持人是非常的尊重听众的。既然

0: 说了一堆，杰克说，嗯，我说你怎么了？
1: 有没有？
0: 他说上两周有点费嗓子。
1: 啊，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假、大假之前都太忙碌了，我很想找他抱着甜甜好好的宣一下，但是实在是没空，
0: 没空，忙的呢。哎呦，
1: 忙的呢，
0: 你也无烦吗？
1: 我给你小套装一穿，都几个亿的项目在谈的呢，甜甜。
0: 你说实话有点过分了啊！给我营造的人设在假期的氛围里磨出来，给你营造的人设，我现在忙得手忙脚乱。哎呀，均衡一下行不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很多的朋友啊，看到悟空他也有说，悟空说，这么开心的甜甜相亲成功了。哎，等一下，你给别人造谣，我两个星期去相亲了，是不是？那按照这个节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至少换了18位男嘉宾，
1: 结果一个都没成回来了。你说你让不让人生气？
0: 没成嘛？
1: 哎呀，真的是，我还造谣你在那个公园里头当 NPC 去了。
0: 哦，天哪，公园里面当 NPC， 陪人遛弯，陪人撞树，
1: 然后
0: 陪人打太极，跳广场舞。
1: 有人说你在公园里头当棒精，
0: 棒精啊，
1: 棒精是什么？孙悟空没看过呀？
0: 哦，
1: 就那个开合的那个棒精，
0: 棒精
1: 啊，棒精。
0: 为什么不是蜘蛛精？为什么不是白兔精？我就那是美美的角色，棒精让我一下一说就感觉不是那么美丽和漂亮。
1: 哎，棒精也挺漂亮的，就是里面是珍珠，然后不灵不灵的那种。
0: 哦，不好意思，
1: 挺漂亮的呀，就是有点孔雀开屏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花里胡哨。
0: 等一下，AK47说，我哎，说杰克还说你去百鸟湖演猴去了，哎，但是你说到这个演猴啊，各位朋友们，我不得不提啊，就今天呢，我自己认为这一趟就是这个假期出去以后拍了一些美美的照片，因为大家都知道走哪儿拍哪儿啊，各好看的
1: 跟今天节目之外的那个内容合上了，
0: 真的就衔接上了，然后同事看到我的旅拍照片说，嗯。感觉有点六小龄童，
1: 像六小龄童
0: 的即视感，我就觉得很难过呀，各位。
1: 然后 AK47就发来说啊，杰克说了，你去百鸟湖演猴去了，是这样子的。
0: 哎，不是，都休假了，我能不能走远一点？就一定要在乌鲁木齐，就是还在百鸟湖，
1: 没有
0: 动。
1: 当时是乌伦古湖。
0: 哦，你说的乌伦古是不
1: 是？
0: 是
1: 乌伦古湖，当时是乌伦古。
0: 但是能不能出新疆？咱们能不能出新疆？就是休假了嘛，就是
1: 我们说的是我们重金邀请甜甜老师扮演孙悟空，在乌伦古湖进行 NPC 表演。
0: 让我去演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可能请不起我，没有，给钱就去，给钱就去哦。乌伦古湖隔空喊话一下你，给钱就去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天降双侠啊也。发来了这个表情包，欢迎甜甜回来，谢谢谢谢。
1: 对，现在甜那个好运来真的是自己手搓那种动态包，很厉害，
0: 还可以这个自己做，我觉得确实是很厉害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呢叫这个强我中华，他说哦吼，这谁撒？
1: 哦哟，还有言也说了，哦哟，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再不回来耳朵烧得很啊！
1: 包括 XL 也发来消息，他说甜甜可算是回来了，你也不知道前段时间船长咋熬过来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0: 为难船长了，为难船
1: 长。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啥都演了，你知道吧？
0: 真的吗？
1: 各种能表演的东西，我都在节目当中进行表演了。
0: 哇！
1: 我怕大家觉得单调，我直接拿出来好几个角色在节目当中跟自己说话。
0: 真的
1: 啊，
0: 为难你了，真的为难你了，
1: 直接戏精上身，你不知道
0: 哇？
1: 前后鼻音都不分了。
0: 天哪！然后大力水手说：“欢迎甜甜回归啊！谢谢各位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圈圈花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1: 说说你最难忘的头一遭经历、
0: 说说最难忘的头一遭经历啊，
1: 比如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呀，像甜甜这样子
0: 啊。那一个人旅行不了一点儿。一个人旅行我不如在直播间陪大家唠嗑啊。
1: 你是怕迷路是不是？
0: 感觉也玩不明白啊。
1: 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去学游泳啊，或者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是啊，然后
1: 长也在直播间，
0: 扎根直播间是吧？就是守在。

0: 在这个直播间，
1: 这应该是大家的想法
0: 啊。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九二九。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哈，今天呢这个甜甜作为这个回归曲，接下来的时间这一首我很快乐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当然呢会唱的朋友现在此刻可以调高你的收音机的音量，跟着甜甜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啊，我希望它能够代表你此刻的心情以及我此刻的心情。
1: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
0: 这咋还错过了呢？

0: 果然唱歌这件事情要每天坚持。
1: 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我很快乐》。

感受到了吗？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啊，都是快乐愉快的氛围。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摆脱了晚高峰。

0: 就说怎么个，你现在就给我说。你现在等一下，你现在就好好说。
1: 你到底是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啊？
0: 你好好说。害怕呢。
1: 哎呀、我们来还是来看一下朋友们咋说吧，
0: 看一下大家咋说。我跟你说，那种不好的信息我们就直接不读啊。
1: 曾梦已经举起了酒杯啊，已经进入状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 XL 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我喜欢他这首歌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嘴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个我刚确实是有点那个，你们知道的啊，就是两种状态的切换，你看一个休假模式，一个那个工作模式，没有切换过来，不是我的正常水准。最哎呀，
1: 我现在就看着甜甜啊，
0: 当不是我的
1: 行吧，反正你回来了就行，唱成什么样都不重要，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不重要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优雅的小微笑说啊，202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旅行了10天。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再聊。我们先看大家的消息啊。小委员说好听好听。然后
1: 最重要的就是夸甜甜唱歌好听，快来，
0: 没错，
1: 快帮他发消息。泽木说
0: 夸起来，
1: 那个女人回来了，
0: 没错。然后我很好说唱的真好，久违的歌声
1: 哇，还发了很多玫瑰花。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看到潘总说对对对，就你喝得多。对，有一句歌词是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没错，刚刚唱歌的感觉有点像喝多了吗？
1: 互动了都开始。
0: 哎，我想着刚刚唱歌的感觉有点像喝多了，是不是？
1: 有
0: 点像，
1: 有点，
0: 有点像那个
1: 会破音呢，你说
0: 有点像那个祝酒歌，是不是？
1: 张彤发来笑说刚回来，第一次开麦可以理解。咋了？你的意思他唱没有唱好，是不是？那唱多好，
0: 真的
1: 那样子的破音都是他的完美表达，你知道吗？
0: 没错，
1: 都是情感的迸发。
0: 是的，看人家王朝就说了，破音又怎样？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记号啊。这个感觉好像我每一次都破音似的啊。然后呢，我看到汽车公馆说，甜甜你怎么不开直播啊？好期待你开直播。我说实话，如果开直播，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这样放飞自我了。就感觉开直播的状态的杰克然和甜甜，我觉得跟那个没有开直播是两种状态。可能比如说那个大家现在听的直播，我们俩是这样的吧。但是如果一开直播，就是哎呀，
1: 就开始做作了。
0: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我是甜甜，
1: 我是杰克然，
0: 对，我就是那个端庄的女主播
1: 啊，我就是优雅的那个女主播。
0: 对，而且各位朋友们，一开直播啊，就是可能杰克然在他那个位置上啊，就是不会挪动一点点，甜甜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跟个木头一样定在这里，
1: 哦，连挠脸都不行。
0: 对啊，每天全装出镜。
1: 对，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头想咋做咋做，
0: 穿晚礼服。你们能想现在我和杰克然两个像大哥？没有没有，也没有，就是坐姿也没有，还是很端庄啊，还是很端庄，很端庄，
1: 确实有点大哥范了。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这个对于甜甜歌声的认可啊，就是那些就是那样哎来白来的，我们就不管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泽木说，看似戴上面具，实则脱下面具，好深奥哦！
1: 我都没有懂，
0: 我也没有懂泽木，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悟空说甜甜白天不懂夜的黑，好好的唱一哈撒。

0: 嘚呀，
1: 把歌词搜出来再唱。
0: 哎，就是你知道那个嘚嘚嘚，就是虽迟但到，就是它永远都会到。就是说实话，甜甜记歌词不太好啦，啊，就记歌词记不住，好吧，啊，就简单的这个唱两句啦，嗯
1: 嗯。小透明的阿豪发来消息说：“甜甜杰克然下午好，甜甜终于甜蜜回归了吗？
0: 回归回归，
1: 再不回来杰克然都要郁狂躁加分裂啦。”他还参与了互动，他说第一次电台节目啊，就是参与第一次的电台节目，都快20年前的事儿了，记得是手机编辑短信的，
0: 对，
1: 然后呢，去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那个信息好像是，
0: 嗯，
1: 在火车上点了一首500的《突然的自我》，送给了我自己。
0: 哇，这哎，20多年前那会儿应该还是那种需要，应该是那个叫什么？还有写信对吧，哎，20多年是不是写信，哎，有写信，
1: 开玩笑吧，
0: 啊，不是吗，
1: 他不是说了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是
0: 啊，只是编辑信，
1: 编辑短信吗，
0: 啊，不好意思，想你就写信吗，想你
1: 写信应该是20多年前了，
0: 更久一些，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泽木说，只用声音出镜就好像给你们本人戴上了面具，其实是脱下其实是脱下了你们的面具，展露了真实的自己，没错，因为我觉得啊，就是现在的互动就是最真实的我们，对吧，
1: 嗯，
0: 一旦那个就是搞上那一套把我们束缚住，
1: 我觉得再严谨一点就是在节目当中真实的自己，
0: 没错，啊，
1: 是吧，
0: 我，
1: 因为我节目里头是需要我们外放一些的，需要我们稍微张扬一些的，
0: 对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做自己就好啊，因为今天我们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你的头一遭的经历是什么，来优雅的小微笑你好刚被甜甜错过的一条信息啊，他说202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旅行10天，因为周围的人都去过那个城市了，他说我又很向往山东，所以就一个人踏上了旅程，没想到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旁边就认识了好朋友，然后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三个人变成了4个人，
1: 天哪，
0: 他说一直每一段路10天都有人一直陪着我完成这段旅程，认识了5湖4海的朋友，好棒哦，
1: 哎，我跟你讲真的特别神奇，真的很神奇，
0: 真的吗，
1: 我之前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先去的是喀什，然后去到阿克苏库车那边，去到每个地方都有认识的人，我想的哎呀在新疆境内嘛，有认识的朋友非常就是
0: 很正常
1: 、但是因为我的下一站是重庆，然后是成都，我到重庆之后竟然碰到了我原来的同事，
0: 真的
1: 在地铁上，
0: 真的
1: 真的，
0: 哇，你这个我说实话能碰到的概率很小的，
1: 是，所以太神奇了，我跟你说，
0: 就意味着啊，就是必须就是
1: 有时候要大胆的迈出那一步，
0: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看啊，比如说杰克然去到重庆，他发朋友圈可能那个同事就装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碰到脸上以后，哎，咱们得尽地主之谊，是不是然后
1: 等他尽地主之谊的时候，我都已经往成都走了，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一次的行程也遇到了一件相似的事情，其实呢我是那种啊，就是我一般去到当地之后可能我不太愿意去麻烦以前的朋友啊，就是什么的，就可能不会说，
1: 对，我也属于那种，
0: 对，我和杰克然应该很像，我们就不会说，但是呢你知道我是忍不住会发朋友圈的人，我的朋友圈肯定是要发的嘛，然后他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当他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离开了他的地界了，
1: 哦，
2: 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

0: 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秋天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展杰克船长。
1: 今天呢，我们在上一个小时问到了大家啊，就是你的这个头一遭的经历啊，就是第一次你都有哪些这种不一样的特殊的体验啊？雪花有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第一次拿上驾照之后的一段时间，他说开车上路，车上不能有人讲话，不能听音乐，不能听广播。他说只能安安静静的看路，该怎么走？开车的时候呢，他说去哪儿感觉都不知道。还有开上车以后呢，这个路啊就像不认识了一样。还有现在已经换过一次驾照，
0: 就是、看的角度会不一样了。
1: 对对，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你都别说开车上路了，因为我现在是不敢开车的啊。我在驾校就考驾照的那个阶段，都不能有人说话的。
0: 哦，
1: 要是真的教练都不能够，就是给我那个，那段时间就是搞得本来啊，大家学驾照可能一般都是会。教练使你紧张，对吧？因为教练会说，哎，你这都不搞不好，是不是？就可能会有这些这样的东西。我会使教练紧张，教练每次要给我指导一下，我都说嘘，别说话。就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我也是，我是那种就是我都不能就是有那个别人干扰，一干扰我就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就本来就很紧张，你还跟我说话，
1: 对对对，
0: 弄得我更不会开车了。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我们俩真的是拿完驾照之后也不敢开车。
1: 没错，
0: 我都已经换过一次驾照了，到现在也没怎么好好摸过车。要不是家里人偶尔有什么特殊情况让我必须得开，我稍微开一下，而且都是人少车少的时候开。
1: 哇，那说实话，那也比我厉害，
0: 那都是大半夜。路上没啥车了，
1: 没啥人，没啥车的时候啊。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我说说我第一次化妆的经历吧。他说当时呢刚开始去化妆，就觉得呢什么东西啊，一定是多多的往脸上抹就好
0: 啊。
1: 他第一次的妆容啊，我现在不敢回忆，不忍直视。他说红红的画的啊。
0: 哦，哎，我觉得第一次化妆应该是会不敢化重吧。
1: 嗯，不是，我跟他的心态有点像，
0: 是吧？
1: 我第一次化妆也是，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应该多，就多了一定很美。
0: 那就是手有点重，
1: 对手重
0: 是吧？
1: 不仅手重，还手残，哎，又重又残。你们能感受到那张脸有多惨不忍睹了吗？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画那个平眉，记不记得有几年特别流行那个平眉
1: 啊？我知道，
0: 那个眉毛从头到尾都是平平的，一点那个拐弯抹角都没有的。我当时就那段时间自己画那样的眉毛，我妈说，哇，你把剑画在了脸上，
1: 两把大
0: 那个大刀，
1: 对，大刀的那种感觉啊，
0: 真的
1: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话题啊。今天聊到了你的头一遭经历，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好听的音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你第一次听到就很喜欢和心动的那首歌，
0: 哎，
1: 所以有些歌它真的有那种魔力，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它以后，你会觉得哇，这首歌简直太好听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听到它，你就觉得哇，这个歌一定是为我而生的一首歌。
0: 为我而生倒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听李白的时候，我说哇塞，这首这样的
1: 很喜欢是吗？
0: 还能这么洒脱的唱这样的一首歌曲
1: 啊。哦，很喜欢
0: 哇。
1: 哦，
0: 对，就很喜欢。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静的那个什么有一首歌曲，
1: 郭静吗？
0: 不是
1: 不是，
0: 我不喜欢郭静。对不起，
1: 你这样让
0: 对不起
1: 郭静的歌迷情何以堪。
0: 等
1: 下一个天亮取代我的噔噔噔，又怎么又噔噔噔上了呢啊？小郭进来了。我代表郭靖想对杰克然说一句，把你的嘴闭上。
0: 那我可能记错名字了，他我不喜欢的歌手不叫郭靖。
1: 哦，这
0: 反正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但我不喜欢他。
1: 哎，你还蛮会审时度势的，我感觉蛮不错的，蛮不错的。就是我不在这两周情商上，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长进了，蛮好的，蛮好的啊！搞错了是不是？好的，
0: 搞错了，
1: 没事没事。
0: 但是你那个眼神都要刀人呢，我跟你讲。
1: 然后何事悲风秋话扇，说小天天回来了，回来了，
0: 还是甜吧冬吧甜。
1: 对对对，回来了啊。然后这位朋友叫鱼鱼，他说第一次听下个路口见就觉得 很好听。顺便问一下，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啊，说节目的这个主持

0: 神团长去哪里啦？啊，
1: 嗯，他不是返聘了吗？
0: 返聘回来了，
1: 适应的这个时间。
0: 对，现在啊，说实话，大家都知道上了年龄啊，对操作就是。啊、
1: 如果说想要听到他的节目，跟他们剧透一下吧，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啊。
1: 周三朝更新疆、嗯，你们可以锁定一下，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哎，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全部集结，就是呢，团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全部集结，嗯，就在这周三啊，就是9月20。9月30号啊，
1: 对，18点到19点的节目，
0: 没错，9月30号18点到19点，咱们一起到这个朝更新疆啊，18点19点的节目，
1: 赌团长，
0: 堵住他啊，把他堵住，好不好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叫他这位朋友叫他小刚好了，嗯，因为他说匿名。啊啊，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不要读他的名字吧？
1: 我在想这首歌是这样的、
0: 有一首歌叫匿名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要读他的名字。小刚说，狗尾巴草啊，还有一首歌叫狗尾巴草吗？
1: 我不知道。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慢指青阳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有一首歌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好听到哭，
1: 哦，
0: 晚婚。
1: 哦，哎，晚婚、是谭维维唱的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
0: 不是？是谭维维唱的那首歌《晚婚》啊。
1: 然后谭维维好像还唱了什么《女人三十》
0: 啊？对，好像是有这样的歌啊。
1: 三十的女人吗？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啊，他有说，他说呢，我推荐一首第一次听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说《空白格》
1: 哦，
0: 《空白格》是蔡健雅的一首歌啊。确实，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带了点故事，我觉得没故事的朋友都听不出里面的那种深情
1: 哦，
0: 是不是
1: 听得出来？
0: 那会儿听不出来那会儿感觉怎么为什么要故作就是这种啊、但是后来啊、也听不出来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飞越地平线这位朋友啊、他说张靓颖的，他说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我爱了、如果这就是爱情
1: 哦，张靓颖唱自己的歌就好、我上次就是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推荐了饿狼传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播放了张靓颖的版本、
0: 你觉得他就唱自己的歌就好是不是？
1: 我觉得还这首歌还是张学友唱吧
0: 你今天真的得罪很多人，
1: 我现在
0: 虽然说他们也听不到没事啊、就是随便说是不是啊？
1: 我现在就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0: 啊、没关系，根本不需要藏着掖着啊、就想说什么说什么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时过境迁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呢我推荐一首歌，
1: 什么歌？
0: 他说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爱了，他说心跳
1: 哦、
0: 是王力宏的一首歌
1: 带走我的心跳、
0: 然后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浮生、他发来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雨一直下、我觉得怎么能够有这么让人心碎的好听的歌曲
0: 哇，
1: 张宇的歌嘛、是不
0: 是
1: 是
0: 啊。还有 Mr. M 说第一次听就特别喜欢的是赵雷的成都哦，这首歌当时啊我印象中
1: 火爆全城，
0: 对，火遍大街小巷的那种感觉，
1: 火遍全中国，
0: 没错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啊，第一次听到就很心动喜欢的歌，雪花说人间共鸣第一次听就感觉很好听
1: 哦，
0: 李健的一首歌，而且我印象中应该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好像推荐过这首歌、当时我也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安安静静的就能唱进你心里的一首歌啊。
1: 李健的很多歌都是这样子的风格、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Emma 说女人花呀，她说我之前啊就没有对这种很经典的歌就是很喜欢，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女人花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觉得这首歌有东西
1: 哦、还有月亮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光良的童话、第一次听的时候也一起看 MTV 哭到
0: MV 看的 MTV 是什么东西呀、
1: CCTV
0: 我感觉马上就要去 KTV 了准备去 KTV 是不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你第一次听到就非常喜欢的歌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如果这就是爱情。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的朋友都点到了自己第一次听到就非常喜欢的歌，刚刚的这首歌孤独颂歌啊。然后我发现的是微信名单上尤斯汀他提到的这首歌啊，他说孤独颂歌这首歌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首很

0: 孤独的歌、但是听完以后感觉是一种快乐的孤独，
1: 是，
0: 而所以第一次听我就很喜欢它。
1: 确实会不太一样哈。还有宝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可爱的两位宝贝你们呀，我来打卡了，然后他是第二个小时半点过后打卡、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了路况之后呢、跟我们分享了他考试的一次经历啊、就是电脑故障，他没有很好的完成自己的考试的这个部分。
0: 没
1: 关
0: 系，
1: 没
0: 关
1: 系，你说的这个普通话测试啊经常会有、就是一个月可能会考好几次，
0: 对，
1: 下次再考没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啊，有时候这个故障这些问题、就它并非一些这个自己能控制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心态调整好啊，咱们就是还可以再战，但是说不定、即使出现了故障还考得特别棒。
1: 哎，
0: 也有这种情况啊、对，完全
1: 只要他的声音正常的话，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到最后一个部分你进正常考试正常说话，
0: 对对对，没有
1: 问题。
0: 因为我看他后面说了，他说他坐了一会儿，其实这个电脑的显示器上又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啊、这次考试应该进行的还是就是有惊无险的这种啊、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希望你有这个好的成绩啊。当然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透明阿豪说，甜甜这一回来聊天的时间都不够吗？
1: 那可是可不咋地，
0: 感觉你们俩都没有咋宣的，下一个小时也要结束了。他说时间够的话呢，那就点一首黄家驹的《午夜怨曲》。他说怨这首歌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他说也是我第一次特别喜欢的粤语歌曲之一。但是这首歌一听这个名儿，为啥感觉它就带着一点这种比较幽怨的气质呢？是不是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嘛？
1: 对，就感觉好像有点深沉，有点苦涩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
1: 因为加了一个怨嘛、是不是？就是恩怨
0: 的
1: 怨
0: 好一点。完了完了，甜甜一回来啊，就是感觉那个 DJ 版的是不是会相对好一点呢？
1: 有可能试一下吧、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不快乐嘛，
0: 是
1: 不是
0: 啊？有什么午夜怨曲炸街版？感觉是不是会好一点？哎，我觉得还是听这个原版的吧，因为我觉得原版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纯粹一点啊。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音乐。如果说没有听到啊，也没关系，因为每天的这一个时刻、这一个小时，我们都会来帮大家安排到。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喽。
1: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了，明天还是甜甜和杰克然。就你知道我那种开心吗？快点结束吧，
0: 感受到了。
1: 然后我们继续可以在明天再聊。
0: OK， 那明天我们接着聊，
1: 拜拜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人家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妞开始往北走，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生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用他们的笔触去探寻了生命的意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沈从文先生的生命，感受他笔下那独特而深沉的生命感悟。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公诗，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来？我只想象犹如长剑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剑所住在碧蓝而宁静广大之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诗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与怨，无助者性命，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为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朗，读者灵魂上却光明洁净。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灯，如鱼宝如旗帜。常有山林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暗哑，爱能

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你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复以微笑，如有所迟，因轻轻摇出那个花柄、花蒂、花瓣，竟花出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雕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测量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各种各样方面的道德。事实上，这些方面的事情正负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无中保持安全或自足的心境。因此我焚了某个稿件，我并不畏惧它，我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的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毒。百合花极静，在异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相亲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的故事，诉说爱欲在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的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乡是每天必须要干的。姐姐身体弱，弟弟又小，拉风箱自然就轮到了我头上。一只手拉不动，就两只手抱着拉。要是风箱收拾得不利落，还得使劲拉。一顿饭下来，胳膊是又酸又疼，还不敢吱声。母亲脾气不好，稍有不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也是因为穷，父亲为了能让我们都吃饱肚子，每次磨面的时候都会多磨几遍，然后把前三遍的白面收起来，剩下的黑面收在一起。母亲做饭时，半碗白面加一碗黑面和成硬面，用擀面杖擀成案板大的一张，切成面条，等锅里的洋芋煮烂的时候下进去。一年四季，洋芋面条都是吃的最多的。可那个年代也只有洋芋可以养活人，于是洋芋鱼、洋芋饼子、洋芋饺子、烧洋芋、烤洋芋，母亲变着法儿给我们做洋芋吃，才让我们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不至于挨饿。还是因为穷，我要干许多活，放猪、放羊、割草、拔荠荠草、割麦子、打

拉长，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活。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姐弟俩放一头猪，而我一个人放一头，回去的时候还要捎带割一筐猪草。那时候的庄稼收完后是不离地的，麦茬地变成了放羊的好地方。每天天不亮就被母亲叫醒的我，赶着羊群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麦茬地里的时候，整个鞋早就被露水打湿了。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出来，找个不长草的田埂，学着父亲的样子点上一堆柴火，坐在火堆旁边烤火边烤鞋子，湿透的鞋子上一会儿功夫就开始冒热气，这时的脚是最难受的，于是干脆把鞋子脱掉放在火堆旁烤，两只手抱着脚捂着捂着，要好长时间脚上才会有知觉。等到鞋子烤干了，脚也捂热了，羊也吃饱了，这个时候还要去拔田埂上已经长饱的芨芨草。拔芨芨草可是个技术活，拔不好他会把手割破。为了回去少挨骂，我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窍门，从芨芨草最靠近根部的地方下手，两只手上都要把劲儿用饱，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斜着拔，这样不但快，而且芨芨草还不断。每天羊群回家的时候，我拔的芨芨草总是最多的，看着别的孩子羡慕的眼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人小时候是没有乡愁的，为了能吃饱肚子，我们只能听父母的话，不停地干活，那些受过的苦受过的罪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甚至根本没当回事儿。那么苦的日子我们照样能活得很开心，三五个伙伴夏天抓石子儿、跳方格、捉迷藏，偷偷去河坝里洗澡，冬天呢踢毽子、玩鸡毛信、木头船垫，还有很多能说出来却用字没法打出来的游戏。从学校到回去的半路上有一个大坡，这个坡在冬天变成了我们的滑雪场，这是个考验人胆量的游戏，通常是有几个胆大的孩子领头才能玩的。最前面的孩子双脚并拢先蹲下，后面的孩子也蹲下抱住前面的孩子的腰，以此类推，越多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后，站在边上看热闹的孩子用力往前一推，随着惯性抱在一起的孩子们尖叫着往坡底滑去，越滑越快，越滑越危险，遇上弯道后面没抱紧的孩子就会被甩出去，剩下的呢继续尖叫着往下滑，领头的孩子要反应敏捷，身体灵活，这样呢才能安全到达坡底。但很多时候等到坡底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是人仰马翻的结果，有的孩子裤子扯破了，有些孩子一头扎进雪堆里，满头满脸都是血，鼻涕眼泪，哭着笑着，手冻红了无所谓，脚冻疼了也不管，所有的这些童年旧事几十年后依旧在脑子里记着记着记着，变成了乡愁，浓浓的乡愁啊。人就是这样，身边那么多人，记住的多是小时候的玩伴，每天那么多事儿，记住的总是那些童年旧事，顿顿吃那么多好吃的，难忘的却是小时候母亲做过的粗茶淡饭。小时候是没有乡愁的，长大后却发现那些沟沟坎坎、低矮破旧的老屋，屋后的那棵大沙枣树，村口的老坝、老床库，新沟沿上的河白杨、芨芨草，都成了记忆深处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

0: 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
1: 但只要我不断的努力的学习，我的文字工具还是可以用的。我能参加这次的全国文代大会，得到学习的机遇，感到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我虽细小，也还是紧紧挨着这块大磁石的一条钢针。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在从前那种四海皆秋气，一世春暖暖的环境中，我的创作的欲望一天一天的萎缩淡薄下去，渐渐的止于消灭。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环境当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好好研究先进的文学作品，好好联系群众。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我要永远和我们整齐的文艺队伍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不断地追寻着远方，也时常渴望着归来。冰心刚刚这篇《归来以后》，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别样的归乡之旅，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他的文字当中，感受到了一份对家园的热爱，会对于未来的期许。希望你能喜欢。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联系行动文字的全部内容。那今天联系行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行动文字。

关这首歌，歌名叫做《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啊，有没有8310？就是兼具了意境和民谣特点的歌曲，这也是马迪成名专辑《孤岛》当中的一首。关于这首歌，甚至这张专辑，很多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了我们广为被听到的《南山南》，其他歌曲的也都受到了追捧。并且以其好听和圈外人听不太懂而备受关注，就比如正在听到的这首，也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切尔西旅馆》是一家以众多的作家、哲学家、作曲家等等艺术家从居住而闻名的旅馆，而没有8310，那说明的意思其实是错过。也有人说，《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就像我没有你。也有人解读8310的意思，八是指八个字母，那个告白的三个单词，一是唯一，零是无穷大，意思就是你是我的唯一，我会爱你到永远。但无论众说纷纭是怎样的，就像马迪自己说的，当你听到这样一首歌并产生共鸣和想法的时候，这首歌所打动你的便是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和作者再无关联。其实很多时候听民谣便是这样，无需找寻一个具体的解释，争论不休，它如同诗歌一般，你觉得它是怎样，它就是一种怎样的美好。继续我们听民谣，下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来自于老狼，歌名叫做《恋恋风尘》。
1: 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上。
0: 老狼的民谣大部分，它一出口你就觉得，哎，这就是略带青春沧桑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间的沉淀，还是这种嗓音的沧桑感会带有一种特定时代的年代感。就如同这首《恋恋风尘》，你就一下会有那么一个昏黄的照片的画面，画片当中关于什么，可能就是自己的那些青春时的回忆。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麻原诗人，歌名叫做《泸沽湖》。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民谣里的生活》，且行且唱且听且走。希望今天的这样一期民谣。

这首歌曾被众多民谣歌手所翻唱，这个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原唱的版本。你比较喜欢哪个版本呢？如果没听到，第一次听，哎，那也没有关系啊。这首确实是在民谣界有一个非常红的位置。据说在写这首歌之前，作者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啊，宅在一个老式的居民楼里。他自己说所谓的混日子，有时看着窗外的行人忙碌，觉得自己也像是在时间里卡住了。他可能也想过改变，但一直好像没有找到契机。直到某一天，似乎是爱情，又似乎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样的一首《米店》诞生了。所以在这首旋律当中，你能够听到淡淡的生活，以及在朴实和平淡之下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改变的渴望，对于新生活的渴望。所以有的人听他觉得治愈，有的人听他想要落泪。你听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总会在某些片段一成不变，不知道是真的麻木了还是所谓的妥协。有时也会想过，是不是太无趣，是不是该有些突破和冒险。那个热衷于改变的自己怎会如此的颓然，内心的小鹿为何如此的苍老。于是突然有一天，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突然你就来了动力，突然你就下定决心做出改变，让自己好好的活过来。你我的故事似乎都有一个米店，它不讲吃，讲的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和一颗向往幸福的心。

接下来的这首民谣，喜欢的人特喜欢，觉得一般的也会吐槽它没有什么变化，比较容易审美疲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程璧，歌名叫做《火车》。

虽然书写火车驶出车站即将远行的场景，离别的这种伤感，但是还好此去一路有乘客作伴，有汽笛相随，有风景可看，这样伤感似乎又少了些许。离别总是苦涩的，亲人的别离，朋友的别离，人生拼凑着太多的分开的画面，总喜欢去渲染离别或者别离的痛苦，但也要知道离别后的下一程又是一段新的旅程，就像歌曲里所唱到的一样，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有人在这句之后又加了一句说，放眼望去都是未来，放眼望去都是光明的未来，所以请不要太畏惧离别。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听民谣，接下来这首也是啊，民谣中的经典曲目之一，来自于莫西子诗，歌名叫做《妈妈的歌谣》。这首歌虽然歌词你可能听不太懂，但是这样的一种演绎，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一份对于母亲特别深厚浓烈的爱。是愿意成为他脚下的每一寸土，是愿意让他轻轻踩在背上的一份爱，这份跨越了这个一切的，让你能够感受到伟大的爱的旋律，穿越山海，传入耳边，注入心房，看是否也会让你动容。一起聆听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

0: 北京时间的22:55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完新疆，各位稍后见。
1: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到各位。继续切歌，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

道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我能理解，只不过有句话我得说明，咱们来南京可不是为了发个花天酒地啊。你跟阮长歌称兄道弟也好，你俩拔刀相向也罢，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别把志伟也拖下水，他那么信你啊，你有点当老大哥的样子行不行？
1: 知离收起笑容，叶高连连点头，继续承认错误，认完错道过歉后才跟知离说起正事。
2: 李哥，你觉得阮长歌这人怎么样吗？金陵阮家怎么就没落到这种地步了？
0: 阮长歌不错啊，很仗义啊，明知不敌树妖却依旧敢于亮剑，请你喝好酒，安排美女伺候你，主动交出赤金走龙，承诺随时愿意让你取走他的捕风之能，这不是很合你意吗？至于金陵阮家的没落，只能说是阮长歌自己作的，怪不得别人，对吧？
1: 叶高自然听得出来知离言语间透露出来的不满。
2: 李哥，你不要生气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咱们好好的说。阮长歌这家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倒让我感觉有些不知所措呀。
0: 哼，事出反常必有妖，太过顺利也不是一件好事。金陵阮家跟其他世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家传绝学，并且同样绵延了2000余年，并且他可不像蜀中杨家那样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所以阮家不可能如此不堪一击。虽然说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但是阮长歌一个人的软弱无能还不足以影响整个阮家，除非……
1: 知离终于开始认真分析金陵阮家的情况，但说到关键之处却忽然停了下来。
2: 不是李哥，除非什么呀？
1: 叶高听得入神，连忙追问，知离却没有把话说完，而是优雅地掏出烟来点上，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了。叶高很想捶他一拳，却也知道知离就是这德性，要么是答非所问，要么是说到关键就不往下说了，再怎么追问都没什么用。叶高只能无奈地将这一拳招呼在结实的墙壁上，以表达自己的不满。王之伟黑着脸挂断电话，正看到叶高捶打墙壁，便过来询问情况。
2: 没事没事，我好得很，就是拳头痒痒了。
1: 同时叶高也在思索知离没有说出来的下文究竟是什么，阮家不至于在阮长歌的祸害下没落至此，那么为什么现在的金陵阮家如此脆弱不堪？回想他们来到南京后发生的事，叶高渐渐理解了知离的意思。他们来到南京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碰到实力不俗出来作怪的树妖，刚准备动手，死胖子阮长歌出现在三人面前，施展了三外修术法中的捕风之能，却被树妖狠狠收拾一通。然后叶高出手降服树妖，阮长歌对三人恭敬有加，甚至表示自己跑到中山大道就是来送死的，根本不会做出任何反抗。结果呢，叶高等人也没对阮长歌怎么样，而是在阮长歌的盛情邀请下去到阮长歌的酒吧喝酒泡妞。在包间里，阮长歌主动交出赤金走龙，并要求叶高废掉其修为。
2: 事情太过顺利了，之前与其他世家交手的时候从没有这么顺利过。李哥说的对，反常即为妖，阮长歌这是在故意的示弱呀。
3: 叶哥，李哥，那咱们现在干嘛去啊？吃东西吗？这昨晚光顾着喝酒了，也没怎么吃，这会儿饿了。
1: 王之伟摸着肚子说，
0: 走，吃哪去啊？
3: 哎，咱说好了，李哥，找一家像样的店，昨天那碗鸭血粉丝一点都不好吃。
0: 阮家的厨师应该是能够满足你吧？
3: 去阮家吗？
1: 知离笑而不语。三人离开酒店，便有一辆商务车驶来，司机师傅降下车窗，正是昨天载着他们去酒吧那位。
4: 家主备下酒菜，请三位赏光。
2: 你早知道阮家的人在附近候着，
0: 从窗户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车了。再说了，

0: 咱们初来南京，人生地不熟的，阮胖子怎么会连这点小事都考虑不到？自然会设宴款待喽。
1: 若别人说对南京不熟，叶高和王之伟还会相信，但知离说出这种话，他俩却都不信。昨天逛街的时候，知离对南京的历史掌故可谓如数家珍。三人上车后，司机开车前往阮家，阮长歌的府邸。阮府位于玄武区繁华的珠江路上，占地面积不小，亭台院落，琼楼玉宇，一派金碧辉煌模样。叶高和知离、王之伟在阮府门外下车后便开始观察起来，确认周围并无埋伏。阮长歌出门相迎，热情招待三人进屋。叶高用眼神示意知离走在前面，自己则跟王之伟跟随知离和阮长歌身后。一进院子，叶高就发现阮家在气派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几大世家，只不过偌大的院子里连个看家护院的保镖都看不见。花园里浇花的园丁是个头发斑白的老头，给人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
2: 见笑了，我们金陵阮家日薄西山，家族上下也没什么像样的高手。
3: 金陵阮家党者没落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不等叶高仔细询问，阮长歌就解释说，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秦淮区那家酒吧里，一个月也来不了几趟阮府。早些年府上那些保镖大都让他辞退了，现在还留在府中的佣人也相当老龄化。来到餐厅，一桌丰盛的宴席已经摆好，叶高看着桌上香喷喷的金陵菜，只感觉饥肠辘辘。不用阮长歌客气，他便伸手拿起刚刚出锅的盐水鸭鸭腿品尝起来。
0: 形象形象，注意形象。
1: 叶高咧嘴一笑，用土黄色的外套擦了擦手，很自觉地入座。饭桌不小，却也只有叶高、知离、王之伟和阮长歌他们四个人。阮长歌亲自帮叶高他们倒上酒，叶高连连摆手，表示宿醉都没清醒，这大中午的实在不想喝酒。阮长歌这才作罢。一根鸭腿还没吃完，就有佣人端来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凤尾虾，这道菜可是金陵菜中的代表作。叶高连忙放下啃了一半的鸭腿品尝起来，并注意到端菜的佣人、饭桌旁负责端茶倒水的佣人的确都年纪不小了，而且都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3: 就阮家这点人手，估计连白龙江外籍的杂鱼都当骗阮家了。哎，金陵阮家还比不过经历劫难后的数种杨家。
2: 快趁热吃，哥哥们，咱府上的厨子烧得一手好菜呢。
1: 叶高等人拿起筷子品尝着丰富的菜品，不时称赞几句。刚吃了没多久，就有一个汉子着急忙慌跑进来。
2: 没看到我正在跟三位哥哥用餐吗？你这样跑进来成何体统？
1: 汉子脸一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来到阮长歌身边低声耳语。
4: 老板，出事了。
1: 叶高装作若无其事的夹菜，心里却紧张起来，生怕阮长歌会搞什么鬼，生怕外头忽然冲进来大量的高手，生怕这是一场鸿门宴。汉子只说了几句便停下来，却见阮长歌这张胖脸上罕见地露出凝重之色。
0: 阮胖子啊，出什么事了？
1: 阮长歌挠挠头。
2: 那个长江路那边出了点事，哥哥们帮我个忙吧，咱们一块去看看。
3: 啥事吗？
1: 叶高放下筷子问道。
2: 死人了，有个孩子掉到湖里淹死了。
1: 叶高感觉很是不解，按理说出了这种意外，当时警方医护人员出面，跟他阮长歌有个毛的关系？王之伟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阮长歌这才解释道：
2: 不瞒三位哥哥，这事儿说来有些蹊跷呢。那孩子淹死的地方在长江路天王府太平湖。
0: 这有什么蹊跷的？天王府是在清朝的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太平湖呢，本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命人挖掘的人工湖，

0: 前几天南京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降水，想来是湖水水位有所升高，这才淹死人，不足为奇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1: 谁在追寻石王府回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魂不守舍，寝食不安。当天晚上他
2: 别管，谁知道啊，要不然你下水瞧瞧。
3: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吗？
4: 叶高撇撇嘴，抖了抖烟灰，脑中灵光一现，忽然说道：
3: 洪修全监里悲伤低脚，他本身也是个修行者吧，难不成在湖水中作祟的妖邪是他老人家？
2: 有可能啊，叶公子，今天晚上就是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就你来对付他吧，给你机会让你领教一下拜上地窖教主的高招。嗯，
4: 叶高却连连摇头：
3: 有李哥在，你哪里轮得到我呀？
1: 要真是天王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坊间传言天王洪秀全的确是个实力强大的修行者，我怕。
5: 你怕啥？都说了三个哥哥在此，别说是天王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乖乖跪地求饶。
4: 王之伟一听说即将有一场战斗到来，他就觉得兴奋。上次他应叶高之邀从临沂跑到凤阳，本是想帮叶高对付朱稼仙，结果却被朱稼仙一招制服，嵌在墙上，毫无还手之力。这让心高气傲、年轻气盛的王家少主很没面子，所以这一次他要大展拳脚，好好教训藏在太平湖中害死那个孩童。

0: 人的凶手。阮长歌尴尬一笑，又开始夸赞王之伟。
1: 伟哥，前段时间你只身屠龙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小弟慕名已久，钦佩不已。现在有机会一睹伟哥的风采，想想都觉得激动啊。
0: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王之伟虽没回应，脸上却露出笑容，这是骄傲的笑，自信的笑。
2: 不枉老子拼上半条命对付那条恶龙，嘿嘿，只身屠龙王之伟，这件事情够我吹上几年了。
3: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0: 知离忽然说了一段让人难懂的话。
4: 离哥，你在说啥？
3: 这个是庄子《列玉寇》中的一段话，也是最早关于不系舟的描述，没什么，只是我再次看到不系舟有所感悟罢了。
0: 这段有关不系舟的描述本是指自由无所牵挂，后被引申为比喻漂泊无定。唐代诗仙李白也曾写下晚溪霜叶听猿愁，去国长如不系舟的诗句。
4: 哦，问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过不系舟的？
0: 叶高随口问道，知离却缄口不言。
5: 知离也太谨慎了吧，有关他的过去的事情他几乎是一点都不提呀。
0: 叶高本想通过这个问题来推测知离何时在南京生活过，不料知离根本就不回答。知离不回答叶高的问话，只自顾自抽烟。叶高也没办法，心知知离向来都是这么个脾气，不想说的话任谁都问不出来，于是他也只好点上烟，坐在太平湖前耐心等待起来。现在天色还早，叶高料想藏身湖水中的邪祟也不会出来，便转而看向湖对岸的石舫不系舟，认真打量起来。不系舟高大恢宏，粗犷沉稳，舟顶四重叠落，平缓厚实，无桥脚，修建得非常考究，与周围充满江南特色的亭台楼阁风格迥异，反倒是像极了北方的官衙或者王侯府邸。单是不系舟下方的青石台底座就用了十层巨型青石垒砌而成，上头的石舫主体更是由精工巧匠费尽心思打制，青石台上的石舫主体有3米多高，边缘被仔细地打磨成弧形，呈现出古代船只外扩的优美弧度。不系舟的尾部用一整块青石刻成的尾舵托在中央，舵杆伸出湖面，连固定尾舵的舵环都被清晰地刻画出来，形神兼备，巧夺天工。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

0: 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青春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与活力，希望这些轻快的旋律能唤醒你体内的青春因子，让你元气满满的迎接挑战。

0: 痛。
1: 每一道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每一次坚持都是对自己的骄傲。不要害怕失败，因为那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早安，愿你带着这份骄傲勇敢前行。

梦想或许会褪色，但追梦的心永远年轻。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也要为自己鼓掌，保持那份倔强，去追逐属于你的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微风，空气质量良好，早晚温差依旧很大，出门通勤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清晨者可谓是诚意满满，假期新增路侧的泊位可以免费停车，全市国有企业经营的65处路侧停车路段，7700余个泊位向市民和游客敞开。地铁1号线延时运营到凌晨的0:30，多条公交班